0: 可爱女人。
1: 是的，看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啊，老朋友环境八龙后听歌的时候已经把这张专辑的 CD 版拿出来了。
0: 对，
1: 然后他说他就是从杰伦的第一张入坑的，然后呢范特西一直喜欢到现在。
0: 现在看起来这张专辑其实它的封面依然也不落俗套啊，一个漂浮起来的周杰伦，
1: 是
0: 很惬意的翘起了他的二郎腿，而他的耳朵上还戴着一个大大的耳机，电脑也飘在空中啊。那个屏幕上是他自己吗？
1: 对，这现在
0: 这不是个电，这是电脑吗？
1: 是，感觉上是一个，
0: 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作词是 Vivian 徐若瑄嘛，然后他也参加了 MV 的拍摄。其实最早最早啊，这首歌有一个这个写歌的版本叫做春夏秋冬
0: 啊，
1: 是吴宗宪填的。然后填完以后吴宗宪试唱了一下觉得太难驾驭了，
0: 春夏秋冬
1: 对
0: 春夏秋冬
1: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给退稿了。
0: 那他肯定得退啊
1: 你敢想可爱女人也被退过稿
0: 是有很多歌其实你看包括那首冰雨，刘德华唱的冰雨，好像一个不是冰雨是哪一首，我忘了记不起来了，反正也是经历过退稿的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好歌啊它只是没有碰对人。
1: 是，
0: 但我们现在看到周杰伦这个封面啊，有一句话现在想想他的野心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1: 是，
0: 他说杰伦对音乐的野心大到你看不见。
1: 哦，真的是真的是，不过接着你刚才说啊，这个退稿杰伦还被退过稿，就是他给阿妹写过一首歌，
0: 对，
1: 双截棍，
0: 双截棍，对，双截棍是被退稿的，
1: 被张惠妹退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0: 啊，
1: 你想想让阿妹去唱
0: 哼哼
1: 哈嘿，的确有点怪。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杰伦音乐时间啊，时间大概到了8:07，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是520啊，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好物，也特别适配于今天作为礼物送给你心爱的人。这就是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这个色。

0: 号小唐是很了解了啊，属于那种非常耐看的色号是吧？
1: 是的，它叫做蜜桃豆沙色。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女孩子的口红虽然名字有很多，但主流的就几种颜色。第一种正红色，就是以迪奥999为先的，一看就是那种气场全开的大女主。对，再一个呢是发一点的橘色，发一点橘色，比如说像 MAC 的 Orange， 就是那种橘色调的。还有直男知道的死亡芭比粉啊，粉色系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豆沙色，一般豆沙色都是最百搭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啊，纪梵希的 N27 口红，它叫做蜜桃豆沙色，就是里边呢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多了一点点明媚的感觉。
0: 是，
1: 如果你觉得豆沙色有点太过沉闷，太过于中规中矩了，那今天你试试这一款啊，它在这个范围当中呢是温柔的跳脱，而且就是看上去人非常的有活力，轻松的提亮咱们的气色，是一看就知道你今天这款口红，它不像是你涂了什么，而是你自然的那种双唇娇艳欲滴的颜色，很好亲，家人们。
0: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啊，这两年我的女神猪猪好像就比较偏爱这样的豆沙色的口红，
1: 饱和色，饱和度比较低，
0: 是，
1: 但是会衬得你的嘴唇非常的有气色，然后非常的嫩，就是会让人想要。
0: 自带想要
1: 一亲芳泽，家人们，我这个话说的也啊，那确实是这个，你会看到它又很饱满，然后颜色又很漂亮，就会想说这样润的嘴唇，它得是一个什么样的香味儿啊？我凑进去闻一闻吧。所以它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啊都很适配，但厚涂的话是更低饱和度的这个玫瑰色，就更温柔一点啊，非常的显气质了。约会的时候用，氛围感也非常的在线。更重要的是，不管厚涂还是薄涂，它都特别的显白，黄皮、黄黑皮、橄榄皮都可以用。
0: 是的，包容度也特别的高啊，等于说是自带滤镜了，就是又显温柔又显气质的。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既然是520了，当然福利要拉满了。日常啊，纪梵希的这款口红要卖到360元。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直接给大家到手价5.2折拿下，只需要188块钱，等于说帮你省了172块钱。而且啊，我们都是专柜的礼袋啊，现货速发，今天全部升级为郑州同城快递，早下单早收货，不用凑单，先买先得。然后呢，大家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学点这位朋友说，刚刚说的口红我下单了，今天能收到吗？能，朋友，
0: 可以，
1: 你就放心，现在发送秒杀，此刻下单的朋友，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的单号，迅速就打包发出了，只要贴上面单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是包装好的，专柜礼袋的包装啊，专柜礼袋的包装，这个儿化音不能错啊，专柜礼袋的包装直接就给大家发出了。弹丸子头这位朋友说，纪梵希这个口红色号是我想要的，专柜400块啊，之前没舍得买，没想到今天 UP 商城推荐了，给自己买一单吧，家人，因为今天的价格只要188，
0: 是
1: 发送秒杀，相当于是专柜的5.2折的价格，你可以把这个心动惊喜带回家了。各位直男朋友们，不要犹豫啊，因为今天这款颜色是你买回去老婆一定会说你品味变好的颜色，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眼光，你就相信我们的推荐就可以了，因为你们的眼光很有可能是死亡芭比粉。
0: 如果老婆最近啊，这个刚刚入手了这个口红，刚买了也别怕，哎，别担心，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以后，大家在商城还可以看到像雅诗兰黛家的这些抗蓝光的眼霜啊，还有周大生的项链啊，是吧，各种的美妆饰品都可以选，而且今天全部都是郑州同城发货，记得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祝大家买的快乐。回复秒杀之后呢，千万别忘记了啊，一定要看一看我们哪些东西是可以同城发货的。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们有一款项链啊，我们也需要跟客服来沟通一下，如果能够同城发货的话，待会儿咱们郭超这位朋友你就可以下单了，一会儿注意我给你回复的消息。
0: 是的，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也是出自2000年的一张专辑了，这是谭雅蔡健雅在2000年发表的纪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叫做
1: True Love 真爱，跟今天的这个日子啊也蛮匹配的。
0: 是的。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

0: 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阿四你倒是说呀，你在人民广场吃的是哪一家炸鸡啊？好知道你要给他写首歌。
1: 我们听歌的时候啊，专门问了一下豆包，阿四的这个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里面唱到的这个炸鸡店是哪一家？是哪一家炸鸡店在人民广场开的？他家的炸鸡最好吃。然后豆包跟我们说，如果让我评的话，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这一家，叫做李四梅老味道炸鸡新世纪城店。然后我们看了看，还真的有这家店。
0: 这次豆包没胡说，他竟然没胡说。
1: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在说哈，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豆包啊，或者是 DeepSeek 这样的 AI 啊。

0: 就是辅助工具用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了。
1: 是的。
0: 但是啊，作为这个 AI 界的显眼包哈，最近就是也出了一些岔子。
1: 对。
0: 也因为出的这些岔子呢，上了热搜了。为什么？就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 AI 的辅助工具喜欢瞎编，
1: 对，真的是胡说八道。我们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些啊，
0: 是是
1: 一些哭笑不得的名场面。当然，最重要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先说近期比较爆火的吧，豆包预约餐厅翻车事件。这在江苏的镇江，包括四川成都，都有多位网友吐槽说，用豆包啊预约热门餐厅，界面显示的清清楚楚，已占座、已取号、专属预约号，包括还有到店时间、签到码等等，甚至会提示说保存页面，直接入座。
0: 这跟真的一样。
1: 哎，结果网友有兴冲冲的到店，店员一句话直接整懵了：“你是找豆包约的是吧？”那你就找豆包吧，就找豆包让你做呀，我们这儿没收到预约。
0: 合着豆包是口头承诺是吧？
1: 对，
0: 压根儿就没有对接这个餐厅的定位系统，纯纯的自编自导。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这个网友的话，我真的哈恨不得这个脚趾头抠出个两室一厅了，
1: 两室一厅抠个大别墅好吗？
0: 太尴尬了。
1: 对，但这不是豆包第一次瞎帮忙了
0: 啊。
1: 之前有网友问豆包机票退票的手续费啥的，豆包信誓旦旦的说只有5%，而且还贴心安慰说你放心退，我豆包负责
0: 啊。
1: 结果实际扣费40%，直接亏了600块。找豆包一去对质，他立马滑跪道歉，而且还生成了一个赔付承诺书
0: 啊，
1: 并且说你就找我，这个损失我给你担了啊，还承诺一打钱，但钱迟迟不到账，主打一个嘴甜不办事。
0: 真的是嘴甜不办事，真的是太是了。还有很多啊AI 翻车的名场面，就是很多很离谱，当然也很搞笑。
1: 对，
0: 比如有人问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间，他张口就来是吧？
1: 张口就胡说八道，主打一个时空穿越。
0: 然后另外哈、还有让 AI 画一些小动物的，说画猫吧，然后就画出来的像狗，然后还嘴硬说这是抽象风格的猫。
1: 对，如果你让他去推荐好吃的饭店，那更不靠谱了。推荐了一批，你好不容易选了一个，发现到那儿早关门了。倒闭的也算吗？
0: 对对对。所以说啊，这些乌龙事件本质都是 AI 的一些讨好型的人格，尤其是豆包，就是编的有模有样，看得特别真，但是实际都是一些无效的信息。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攻略啊哈，就是大家在使用特别是像豆包还有这个
1: DeepSeek
0: 啊、如何来区别对待。我觉得像小唐和我的话就是平时用的就不太一样，小唐用 DeepSeek 比较多，
1: 是的，
0: 我用豆包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区别的，
1: 很大的区别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说用人格化来去形容的话，你会发现 DeepSeek 有点像是一个理工直男，
0: 对，
1: 是典型的理工科直男，直肠子，非常的理智，他不会给你提供特别多的情绪价值。你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如果交给豆包跟 DeepSeek 打分，豆包给的分数可能会比较高、但 DeepSeek 相对就会低一点。
0: 而且豆包会夸人、他会说你写的非常有层次，比喻非常生动贴切，语言通俗优美等等巴拉巴拉。但是 DeepSeek 啊、简单夸你两句之后就会真刀实枪的给你建议。
1: 是的，
0: 意象还需要更连贯，语言还需要更精炼。
1: 对，他会给你提一堆的意见。
0: 对，
1: 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小迪可能不太认可我，但是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哦，他的话说的很真的很对、这样改完之后确实会好一点点。
0: 所以说啊，就是豆包相对来讲更加的感性，
1: 对，
0: 然后 DeepSeek 更加理性。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情绪上的难题啊、可以找豆包，如果生活工作中的这些难题呢可以找 DeepSeek。 怎么样就是来划分啊，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啊，像这个房贷怎么优化呀、然后孩子升学怎么规划呀，
1: 对
0: 啊，这些问题相对来讲啊，你就找小迪 DeepSeek 这种直肠子高水准讲逻辑的，然后呢不会出现像豆包这种给你弯弯绕，
1: 对，
0: 然后哄你开心的这些回答。
1: 是的、他不会天天说甜言蜜语，但是遇到真风浪的时候给出的分析方案甚至是不留情面的真话，能够让人少走一些弯路。包括现在我们在写稿子的时候也会用 DeepSeek 去帮忙去收集一些资料、其实我是会横向对比的、豆包帮我收集一份素材，然后 DeepSeek 帮我收集一份素材，就会发现反正咱也不说是哪一个吧，就是你啊那个他的错误率会比较高，他会给我造一些没有发行过 的歌名，
0: 是没错，会自己编，
1: 会自己编。就如果我们不是专业的音乐 DJ 的话，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歌名好像也说得过去，但根本没有这样的歌，你会觉得哪里不对？
0: 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问豆包最近这两天的关于这个乐坛的热点新闻，
1: 对，
0: 哎，给我来个五条，然后八五条，然后我就得逐条再核实一下。
1: 是的，
0: 他真的有的时候会自己编新闻，
1: 五条里面可能3条就是编的吧。但是咱们也是说 AI 工具确实很方便啊，但不是万能的，所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去甄别，尤其是牵扯到预约、购票、转账等等这些涉及线下实际对接的事儿，必须要通过官方的平台二次确认。
0: 是的，好了，那说过了我们这个豆包哈 DeepSeek 怎么用怎么选，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回到我们的爆款商城。今天爆款商城要跟大家分享的啊，也是我觉得和夏天特别适配的一款好物，是什么呢？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上架过，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性价比高嘛，所以一上架直接就卖爆了。哎，从今天开始卡洛驰洞洞鞋再次返场，出现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了啊。然后呢，再跟大家先说说价格吧，因为价格始终是我们的这个优势嘛啊。
1: 对，
0: 我们是618超值抢先购的活动啊，给到大家官网是499，现在我们奥莱发货39折啊，只需要199元。
1: 这是经典款跟云朵款啊，两个都只需要199，泡芙款稍微贵一点，因为它是那个力增高5厘米的啊，只需要239。儿童款咱们也是有的，奥莱发货也只要139。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能够一键下单了啊，回复一下团购。大家为啥喜欢穿洞洞鞋？因为出门一脚蹬，
0: 哎，
1: 不论你是遛弯啊、取快递啊、带娃呀、就很省事儿，而且它也好打理，脏了水龙头上面冲一冲，刷两下就干净了。
0: 是，而且我们这个材质是 EVA 的材质，很环保，然后脚踩下去以后就像陷进云朵里，比塑料软，比塑料轻，比海绵还弹，走路还不累脚。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1: 是的，回复团购来看看鞋，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回复秒杀来看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 Is Me 财运大满贯水晶手串。我说实话，最近大家都开始戴水晶了，你看我们工位上的那几个
0: 都开始
1: 戴，几个女孩子，最近我发现她们手上都是大颗大颗的水晶，然后脖子上也戴大颗大颗的水晶。她那个脖子上的水晶项链就戴了一天，我说你后来为啥不戴了？
0: 就是招到财了已经。
1: 她说颈椎疼。
0: 这么沉吗？
1: 太大颗了。大家见过沙僧的那个链子吧？那个骷髅头的链子就是那么大颗，她就是买大了啊。但是
0: 这是什么大富之家呀？
1: 但是也确实很好看，所以没舍得退。但今天咱们这个 It's Me 品牌啊，大家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去看看，它没有那么大颗
0: 啊，
1: 它没有那么大颗，大家是可以选的，有很多个不同的这个款式是可以选的。我们主推的就是黄塔金加虎眼石加茶晶的一个财运大满贯的水晶手串，
0: 是
1: 它这个主要的寓意就是招财。
0: 的确是，因为黄塔金它寓意就是财源滚滚，虎眼石呢寓意是事业顺遂，然后茶晶呢就是寓意也是特别安稳啊。总之这三样加起来就是来财、顺遂还有安稳。好，
1: 来财
0: 来财
1: 来财来财来，
0: 放一首来财是吧？
1: 对。
0: 然后这属于好运全家桶了。
1: 对，好运全家桶、这一款男女都可以戴，男生戴增添自信跟气场，女生戴显得高贵很有气质啊。它单戴的时候是清爽的，叠戴也会有层次，所以日常通勤当然没有问题，日常给你招财，
0: 是
1: 重要场合更是吸财，好不好？好运全都给我吸过来。
0: 是。
1: 吊牌价呢是888元，而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到手价只要169，1.9折的超低折扣。
0: 对，今天我们这个库存只有60单啊，卖完就不会有同款了。节目期间下单呢，在限时送给你足金的金箔手机贴一个，169元，到手2份礼物，满满的好运和祝福啊！送人有心意，送自己呢寓意好运气。我觉得大家不要犹豫了，直接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库存只有六。 60单啊，寓意特别好的水晶手串记得带回家了。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些水晶的品牌真的可以找找蓝老来代言一下，是吧？
1: 对对对，那个他那个歌叫什么？
0: 八方来财是吧？
1: 对吗？哥。大展宏图，
0: 大展宏图。
1: 然后 ，Isme 这个品牌也是很多明星都非常喜欢的啊，设计的是很好看的。今天买这个水晶手链，我们直接送足金金箔的手机贴，双黄

0: 已经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加持了啊，
1: 是
0: 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对，
0: 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在发秒杀，在发团购，祝大家买的愉快吧，好吗？
1: 的确是。好了，时间到了8:33了，让我们抓紧时间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沈以诚的啊。听歌之前，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接下来就听到沈以诚的这首歌，叫做
0: 孩子气。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爱我别走，来自张震岳在1998年的专辑《秘密基地》当中来收录的这首歌。
1: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这个歌之后接一首歌，说走咱就走。哎，是不是接得很妙？
0: 要有人要伤心了。
1: 说到这个该走的时候啊，我们的确是，特别是出去旅行，有的时候在城市里面待的久了，就想出去放松一下，放空一下。然后呢，我昨天看到了有一个让我有点就是觉得。

0: 跌眼镜的一个票价。
1: 嗯，
0: 你知道火车票的票价能贵成啥样吗？
1: 也就是上千吧。
0: 啊，但是我昨天看到了这个一个豪华旅游专列，单人票价是20,999元起。
1: 再见，告辞了。
0: 我们还是来说说吧，来跟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么贵啊？因为这是武昌火车站开出的一间一列超级特别的火车，是武铁假日遇见美好号豪华旅游专列。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包含很多啊，就是除了坐火车的这个车票之外的这个费用呢，包括含17天新疆全境深度游，等于说是一价全包。吃住玩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1: 哦，豪华程度就像是一个移动的一个酒店了，
0: 哎，
1: 一个移动的星级酒店。
0: 是的，
1: 啊，这趟专列呢，它是由传统的绿皮车全面升级改造而来的，18节车厢全是卧铺，最多只在231人，空间呢是宽敞又很私密，而且房型也超丰富，4人间、3人间、双人间都有，还有豪华的大床房。
0: 是
1: 这个20,999啊，是四人间的起步价。
0: 啊，
1: 大床房最贵，最高呢可以达到58,999元。
0: 是，
1: 每个房间都配备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不用挤公共的洗漱间，上下铺呢都有专属的观景窗，躺着就能够看戈壁草原雪山的轮番上演，沉浸式的欣赏大美新疆风光。
0: 是，别看它贵啊，但是的确是让人省心，毕竟是一价全包哈，2万多块钱直接涵盖了17天的全程的火车票，还有3餐的美食，所有景点的门票啊，导游服务啊，还有随车的医生和专属的管家，全程零额外消费，真实的实现一个这种躺平式的旅游哈。
1: 对，
0: 餐食更是诚意满满啊，这是敲重点了，小唐你要听好了，
1: 哎，
0: 都是名厨现炒，没有任何预制，哎，拒绝预制菜，能够吃到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烤全羊呀，烤鱼呀，还有高原的牦牛肉啊等等啊，还有当地的火锅，这些特色是不是你觉得值回票价了？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急头白脸的吃一顿牦牛肉火锅也是挺贵的呢啊！
0: 你这16天天天急头白脸，
1: 急头白脸啊！我们这个17天的行程特别的硬核，它一路向西串联起了兰州、库尔勒、喀什、帕米尔高原、阿勒泰、伊犁等多地，一次性的打卡。注意啊，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喀什老城等等新疆王牌景点，可以说是南北疆的风光一网打尽，深度体验西域风情。
0: 是，去年小唐是去过新疆的。
1: 是的，我去的应该那个是北疆，
0: 但是你是飞去的。
1: 飞去的。
0: 想不想再来一次这样的慢悠悠的慢火车之旅？
1: 哥，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打算给我出20,000多？
0: 来，我们换个话题。
1: 然后这个列车呢，全程也是保姆级的服务啊，50多位工作人员就服务231位游客，也就是说一人服务4个人吧，1:4的服务比例啊。每节车厢呢都有专属管家，行李是不用自己搬上搬下的，车随人走。每天下车游玩，晚上回列车安心睡觉。它特别适合中老年游客跟不想操心的懒人族。它这个像不像我们平常去坐那个游轮？
0: 是，哎，真的是，
1: 是不是
0: 非常像。
1: 不过游轮是在海上，但我们这个火车是在地上跑啊，
0: 可以看风景。
1: 对，可以看风景。
0: 对，
1: 而且现场有马来西亚呀，包括新加坡的游客专门过来打飞的来体验，足见这趟专列的魅力了。
0: 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特别是中年的夫妇，一到寒暑假就是想单独出去，你知道吧？再浪漫浪漫是吧？那这个时候孩子放到哪儿呢？
1: 孩子放到夏令营呀。
0: 哎，没错，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啊，今天又开始全新一年的招募了。今年也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整10周年啊。
1: 对，
0: 所以为了纪念10周年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提前预约有一个福利，就是9.9抵200元的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在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9.9，不管您到时候报这个海陆空哪条线路啊，都是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这9.9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这个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3重大礼就可以给到您了。这个福利只限200名啊，报满直接就停止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抢这一波的我们的夏令营福利吧。
1: 是的啊，来抢到这一波的福利。然后有朋友在问了，说口红下单了可以送一个礼盒或者是礼袋吗？

0: 这是无事小神仙这位朋友在问的，当然可以啊。这个口红我们直接就是把礼盒礼袋都给你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专柜的礼袋，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咱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纪梵希 N27 的这个口红，它是一个叫做蜜桃豆沙色，这个颜色朋友们真的值得拥有。现在发送秒杀过来，你会发现它厚涂薄涂都好看，黑皮黄皮都可以用，涂上都是特别显白的。更重要的是咱们是现货速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确定吗，我今天买了今天就能收到？确定啊，只要你是咱们郑州四环范围之内的家人，现在下单下午就让你收着了，
1: 是
0: 绝对不耽误你晚上送出去啊，而且不用凑单，不用等满减，先买先得，赶紧把这份惊喜心动带回家。另外在咱们的商城呢，有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388买一瓶送一瓶，还有周大生的璀璨星河银项链，最后几条现货了，也只要229，同样都是发送秒杀。刚刚我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我们中国珠宝的一个转运珠的项链，送杰维斯的玻尿酸五件套，也全部都是郑州同城发货。
1: 是的，
0: 朋友们就任挑任选吧，现在在我们的 UP 商城里边，只要标了同城快递，那一定就是今天在郑州四环范围之内都让你收到的。
1: 没错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从本周开始也是有福利送出的，这个福利呢就是参加我们的万能通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那如果大家抽中的话会获得什么呢？会获得万能通的新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只要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啊。所以说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也是我觉得今年开春以来吧，这个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这个早上起来发动以后怠速抖动明显，或者是油耗上升，哎，或者是总觉得这个给油啊提速不够快，或者
0: 是
1: 油耗最近偷偷的往上升，哎，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啊该好好的清一清了。这个时候不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服务超过100,000家车主的原因。
0: 是的，别忘了先发888过来参与一下抽奖哈，也能帮大家省一些钱呢，因为有很多朋友抽到了我们这个大额的优惠券哈。说起来省钱，发送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看到咱们的省钱家装节。有朋友在问了，刚刚你们那个说的火车咋报名啊？那个火车啊，在武汉啊，它是在武昌火车站，武汉铁路局的这样的一款，
1: 就是、咱们
0: 花花旅游专列啊，
1: 带货带的太多了，
0: 对，带货带
1: 现在说一些。我们这个说一些有趣的新闻和资讯，大家都觉得咱俩在带货。
0: 对，我们何德何能啊，现在也能带上20,000块钱的货了。
1: 好了，不开玩笑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米粒啊，这是米粒在2023年的一首单曲。听歌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回复我们的家装节啊，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家装节的福利啊。这一次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0: 私奔带你离开。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881，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2: 早安朋友们，明天开始呢，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就要启幕了，而咱们的河南馆也有很多的亮点啊，聚焦河洛文化，带来了文化加 AI 融合的新成果，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呢也惊艳亮相，还有咱们开封万岁山的武侠城 NPC， 清明上河园的 NPC 亲情助阵哈，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一直到25号，可以去感受一下河洛文化的独特魅力啦。
3: 好的，今天最后给你的歌来自李宗盛，
2: 《寂寞难耐》。
4: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日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近日，郑州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3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30件套。郑州博物馆全新升级改版的官方网站正式上线，以构建公共数字文化阵地为方向，全面满足全年龄段及不同观众群体的使用需求。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对外发布《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松。

一份礼物，那现在此时此刻赶紧下单准没错。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如果这个口红你不需要，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388买一瓶送一瓶，再送海蓝之谜刮痧板，周达生璀璨星河银项链，最后几条现货啦，只要229。520着急送礼物的就到 UP 商城去逛一逛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拒绝拒绝 emo，
13: 主打轻松。
1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4: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4: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付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

啊，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7: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想喝牛奶，
3: 我想喝小糕糕，
4: 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5: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6: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7: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们来一起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赶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油港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从今天起正式开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止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休息的一个月份啊，时间不需要多久啊，只需要半个小时就 OK 了。而且啊，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猛烈？中央气象台也说了，和常年相比呢，今年以来的入夏进程整体是偏快的。其中像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的入夏时间都明显偏早的啊。不过目前江西和湖南等地呢，他们的夏天却迟到了，因为雨水嘛。而大城市当中，像北京、济南、石家庄，还有咱们郑州都已经入夏了啊。其中咱们郑州是5月5号正式入夏的，比常年偏早12天，确实是这样的。我翻看我手机去年同时期的照片，好像感觉没有今年那么热。而南方像重庆、南昌呢，也是在5月10号和11号入夏了，比常年同期呢要偏晚10天左右。那不管怎么样，夏天都已经来了，也希望这个夏天你能够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今天是520，要快乐哦。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时间来到了1:14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火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就是这个阿嬷的情书很出圈，对吧？其实这部小成本的电影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到啊。五一档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有朋友在说很好看，但是好像宣传并不多，因为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这样一部小成本没有任何明星和流量的影片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影院，很多明星也在推荐这部影片之后，我们也感到了其实所有的东西最能够打动人的永远都是真诚。那它随着电影的火爆呢，这两天呢有一个热点很有意思，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讨论说这部影片当中那个阿嬷这个字儿到底是读什么？因为你单从这个字典的注音上来看呢，它是念摸我摸摸，对不对？但是在潮汕话当中呢，它的发音是骂，阿嬷在潮汕话的里边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奶奶呀、外婆意思。所以这是一部方言电影嘛，所以啊，我后来看了有这个语言方面的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入乡随俗或者是约定俗成的念还是比较正确的，准确的应该是念阿嬷，完全没有毛病。其实我觉得念什么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通过这部影片能够了解一个地域的文化，而且被他所深深的打动，延伸到自己的内心。说到这儿，想问大家，不知道你知道哪些字和字典上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又是约定俗成的字音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咱们河南就挺多的，我提示一下，有没有朋友知道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贫困又一年又三年，

看到了微信上朋友在回复八八呀，回复八八八，八八八是我们万能通的购买关键词。不知道您的车是多少年呢？也可以发到微信平台上帮您参考一下。如果是八年以上的话，就推荐买我们这个黄金套组，这个轻积碳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是三到

今年的话呢，就买这个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三瓶，但是三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嗯，每一箱要用一瓶，这个主打一个轻积碳保养发动机，还是要根据您的车的情况来判断的。回复888可以先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啊。您购买万能通之后使用效果怎么样？昨天不有个小伙伴说明显感觉真的啊，这个好像是之前本来他的那个仪表盘上的车子已经报警了，结果加积碳之哎不是加了万能通除了积碳之后报警自动解除，看来是积碳的作用，我们的万能通确实也帮助到他了，算是只花了不到100块钱就解决了去 4S 店的问题，去个 4S 店至少得几百块钱嘛，对吧？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另外今天是520啊，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要不要给自己来一份爱的表达呢？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感觉到，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最要去打理的人或者是最需要爱的人就是自己，先学会爱自己再学会爱别人。那如果你是一位女生的话，可以给自己选一款美丽的口红，在夏天分分钟就可以让你出门前啊气色变得很好。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是N27 色号，这个色号当年我在很多店都找都卖空了，哎，现在在我们的 UP 商城就可以买到。它是特别适合夏天用的，是那种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它比普通豆沙色要更粉嫩一些，更显嫩一些。薄涂就是温柔豆沙色啊，素颜涂也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厚涂的话呢会更有质感一些，这个季节刚刚好，显白黄皮黑皮都可以用，如果你是白皮的话那更是美上加美了。这款口红因为是纪梵希嘛，单支买的话在专柜要卖到360，那我们的 UP 商城520的一个宠粉价到手只要188块钱，5.2折就直接拿走了，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而且是专柜里带哦，送人也是很有面子很有仪式感的。除了纪梵希的 N27 口红之外呢，我们还有雅诗兰黛的靠蓝光眼霜啊，以及38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的海蓝之谜啊，这个是靠蓝光眼霜是38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而且还会送您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另外如果喜欢首饰的朋友，我们还给您准备了周大生的璀璨星河影像链，统统回复秒杀两个字，蔡琴渡口。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上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说我们的2026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早鸟假已经开始发布了。然后微信朋友说，天哪，又要放暑假了吗？对呀，现在已经是5月20号了，再过一个多月那不就得放暑假了吗？7月份肯定要放暑假了。如果您的孩子啊今年想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话，跟你说今年绝对很过瘾啊，海陆空三条线路都给各位准备齐全了。而且呢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早鸟假，就是你只用9.9元就可以抵20元200元的报名费啊。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交付9.9元，到时候您在付尾款的时候就可以抵200块钱。而且这9.9元除了抵200元之外呢，还包含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所以真的超级划算呀！但是名额只有200个啊，预约完了我们就截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这也算是六一儿童节给孩子的一种宠爱吧。 TFBOYS 宠爱。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

0: 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的1:46了啊，那五一过后呢，很多单位的作息都调整了，下午2:30就要上班，可能这会儿很多朋友刚刚啊睡醒觉开上车，对吧？有没有觉得一身轻松？所以休息对于每个人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中午能够回家休息，我觉得现在想想对于上班族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了。我们80后中午都是回家休息的，对吧？现在很多小朋友呢中午就不能回家，要不在学校，要不在午托班啊，所以可能家就显得格外的温暖了。那如果您正好打算装房子的话呢，要好好的设计一下自己的家。如果您既期待又担心害怕选错合作伙伴的话，没关系啊，您可以去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合作的华普装饰来看一看。今年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解决大家的焦虑，我们呢也专门是启动了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啊，先行赔付这个事儿绝对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说到做到。您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去现场看一看，不用着急，慢慢来比较快。梁静茹。

0: 夸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限行尾号3和8。郑州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15到25度。河南超临界二氧化碳地热能项目今天在郑州投产。该技术用二氧化碳替代传统水源取热供暖，为国内地热开发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今天正式试运行，聚焦婚俗改革，为当地新人提供一站式婚姻登记服务，助力文明婚俗建设。省人社厅发布通知，2027年起，河南社保缴费年度调整为自然年度，即1月1号至12月31号，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办理将更便捷。河南足球俱乐部彩陶坊队19号客场2-1战胜天津金门虎队，斩获中超联赛2连胜，展现本土球队强劲竞技状态。国家医保局公布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规则，仅医疗属性强合规药品器械可以纳入，非医疗用品不得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近期河南多阵雨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潮防暖，适度进行室内运动。以上是本档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所选带来的还不是因为爱。欢迎各位在14:05所祝贺的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在这个季节哈，我们爱自己最好的方式，比如说饮食上要清淡哈，少辛辣，多吃像冬瓜、绿豆、山药等等一些祛湿健脾的食材，少喝冰饮哈，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早晚温差大，我们要注意这个别贪凉啊，注意添加一些薄外套什么的，关注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爱，是吧？继续来分享到 Twins 带来这首《下一站天后》。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2023

0: 6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2: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0: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3: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4: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5: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如果在520的时候你想送一款别出心裁寓意美好的礼物，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It's Me， 也就是伊兹米财运大满贯水晶手串。 It's Me 品牌呢受到了很多明星的喜爱，设计好看，寓意美好，让很多女生都不能够拒绝它。那今天带来的这款手串呢，整条是由黄塔晶加上虎眼石加上茶晶串联而成，三大财运能量石一次聚齐了。黄塔晶呢是传统的富贵石，它寓意的是财源滚滚，虎眼石呢象征的是机遇，寓意

事业顺遂，茶晶寓意的是沉稳安定，这三款水晶合在一起就是来财顺遂加上安稳的好运全家桶。这串财运大满贯手串是几种金色系晶石混搭，精致耐看，上手呢显白显气质，金光闪闪，但是不张扬哈，属于一种低调的贵气感。男生戴呢添自信和气场，女生戴的话显得高级贵气。吊牌价是888，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520品牌活动日，直接专享价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只要169，1.9折，超低折扣带走它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库存只有60单，卖完为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

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六月一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听到的一个节目哈，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现象，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过去更美好。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听到一首老歌突然就想起大学时光，觉得那个时候真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但是仔细想想，当时真的那么美好吗？期末考试前的焦虑，找工作时的迷茫，和室友的小矛盾，这些好像都被我们自动过滤掉了。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背后有一个叫情绪褪色偏差的机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正面情绪基本保持不变，但是负面情绪会随时间大幅衰减，甚至完全消失。就像看老照片，我们只记得那些灿烂的笑容，却忘了当时可能正饿着肚子或者心情不好。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曾经让我们焦虑的事情最终根本没有发生。多年后，我们不会记得那些只停留在担忧层面的烦恼，只会记得真正发生过的美好时刻。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其实怀旧是进化给我们的一种充电工具。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通过回忆过去来确认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的连结，帮我们找回稳定的自我坐标。这种怀旧能给我们提供面对未来的勇气和意义感。但怀旧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滋养型怀旧，温暖而短暂，充电之后能够快速回到当下，把当下当成出发点，帮助我们获取力量。另一种是消耗型怀旧，会陷入现在什么都比不上过去的思维，用回忆否定现在，反而变成了逃避现实的借口。所以偶尔怀念过去很正常，这是我们给自己充电，关键是要把过去当成加油站而不是终点站。毕竟最好的时光可能不是过去，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现在。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怀旧类型吗？欢迎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来看完整内容。

说到520的心动时刻，其实都是藏在一些细节当中，不用复杂的妆容，不用繁琐的仪式，一直能够戳中内心的口红，就是温柔的告白。今天我们的香橙给大家带来的是众多明星同款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自带温柔滤镜。了解口红的朋友都知道哈，纪梵希家的口红从来都是颜值和品质双在线，品牌高定，粉丝绒外壳精致好看，拿在手里面就是自然格调的礼物，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都特别有仪式感。这支纪梵希 N27 口红是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是温柔的豆沙色，素颜涂也能够轻松提炼气色，有一种活力明媚的感觉，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非常的适配。这样的一支口红日常的售价是360，来到我们商城520限定宠粉福利，原价360的纪梵希粉丝绒 N27 口红520专属福利，立减172，到手只需要188，相当于5.2折，直接拿下。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

0: 相遇。
1: 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新闻连珠炮。近日，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从建设阶段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近日，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正式开售。日前，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正式拉开帷幕。当地时间18号，巴西国家足球队主帅卡洛·安切洛蒂在里约热内卢公布巴西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球员名单。温馨提示：长期爱生闷气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削弱对致病因素的防御能力，同样增加患病风险。日常生活中，您可以通过深呼吸、有氧运动等方式来缓解情绪压力。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是健康河南。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哈，我们每天这个下午4点到5点和各位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

0: 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到一些这个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哪一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通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院区产科综合医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士赵明。那赵老师呢，今天做客节目哈，5月20号呢，不仅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表达爱意的日子，也是呢第36个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了。今年这个宣传的核心就是聚焦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也是旨在打破母乳喂养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的这个认知的误区哈，让科学喂养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今天这个赵老师特别带来一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深耕母婴护理，守护天然喂养权利。也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那三种方式，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参加咱们今天的这个栏目。今天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也很有意义的一个日子，就是520。
0: 是
1: 520是一个表白的日子，然后刚才咱们那个严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爱的日子。那么我想说的话，因为我们是干产科多年的话，我们感觉就是其实母乳的话也是妈妈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一个礼物。所以说这个母乳喂养的话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每个家庭都是非常的重要哈，不光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尤其适合您，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大家一起来收听观看。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时间观看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您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哈。当然今年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核心口号说每个人每个家庭哈，这个享用母乳喂养，所以也想请您简单来解读一下，就是每个母婴家庭这个母乳喂养具体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含义啊？
1: 我觉得随着咱们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是经济啊，还是这个社会水平越来发展的越来越迅速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女性来说的话，承担的可能就是跟之前比起来承担的会更多。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妈妈在怀孕之后的话还要兼顾着工作，而且还有一些二胎三胎的妈妈可能在怀孕之后还要兼顾着就是照顾大宝呀二宝的这种就是以任务吧。然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妈妈还是很辛苦的。那么我们在平时比如说在这个母乳喂养门诊呀，或者是我们在病区跟妈妈聊起来的时候，说这个母乳喂养的问题的时候，妈妈会说哎，我觉得很辛苦啊。那么这个辛苦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不光是妈妈说我体力上的辛苦，最主要是这个精力上的一个辛苦。本身的话我们也知道母乳喂养的话就是妈妈不管是顺产呀剖宫产，在产后的话会经历一段的这个休养期，妈妈这个身体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疲劳啊，她需要有一个恢复期。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母乳喂养的话第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知道母乳喂养的话对宝宝啊也是非常好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在喂养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很辛苦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需要我们家庭的支持，尤其是我们的爸爸的支持。我们有的时候还开玩笑说哎，妈妈有勇气要宝宝，有勇气要二胎三胎，最主要是我们的爸爸还有我们的家庭，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然后全家人给予的关爱才会让这个妈妈有勇气去母乳喂养，去有勇气再去要二胎三胎这种更多的这种宝宝的一个情况啊。
0: 所以这就是每个母婴家庭是吧？那您看在临床护理工作当中的话，您认为保障每个家庭都能够顺利的实现这个母乳喂养，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包括对宝宝呀，对妈妈整个家庭分别是有哪些核心的价值？
1: 我觉得话就是首先来说的话，这个母乳喂养啊，大家会知道这个母乳喂养很好，但是的话究竟好到哪里？首先来说的话就是母乳的话它是一个活性的物质。我们有一年这个就是世界的这个母乳喂养周的口号就是母乳喂养它是宝宝的母乳是宝宝的第一剂疫苗。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母乳当中的话它有很多

0: 宝的抵抗力，而且的话母乳当中的这个成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话也有一个对比图啊，就是说我们母乳当中的话可能比如说再好的这个奶粉啊，它基本上可能有20多种的这种营养成分，但是母乳当中的话是有400多种。那么显而易见，母乳当中的话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宝宝消化吸收还有宝宝的成长。也就是说母乳喂养的这个孩子他发生青少年的这个糖尿病的几率也是非常少的啊，包括宝宝的这个胃肠道啊，宝宝的一些过敏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对宝宝的抵抗力啊、过敏啊这方面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而且的话就是我们也看了，就是在母乳喂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宝宝跟妈妈更多的是一个情感的交流，那么对宝宝长大的这个我们说现在比较注重的这个情商的发育也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这是宝宝的一个方面，那么对妈妈来说的话，第一是妈妈在产后的话进行母乳喂养，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产后最该预防的就是一个产后出血啊。那么在喂养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促进这个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同时对妈妈这个乳腺还有卵巢啊，然后相关的这些器官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作用。同时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女性现在也是非常爱美的啊，好多妈妈会抱怨说我怀孕之后我的屁股啊变得大了，然后我的这个腰也变粗了，肚子上有很多肉，我生完我要好好减肥。那么我就说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是减肥最有效的这个作用，因为母乳当中的话它可以在分泌母乳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带走妈妈身体多余的脂肪，也可以帮助妈妈进行一个身体的塑形，这是对宝宝还有妈妈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可以往大了来说啊，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的话，比如说母乳喂养的话比较方便，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爸爸，我一般来说的话，我说如果要是我们喂奶粉的过程当中，半夜一般起来冲奶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爸爸啊，要是爸爸想休息的比较好一点的话，那就是尽量能支持妈妈进行母乳喂养，它是相对来说最方便的，直接就可以喂啊，来自妈妈37度的爱，直接就是一个最适口的一个温度，孩子直接就可以喂了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从经济方面来说的话，母乳喂养它是没有成本的啊，然后奶粉的话对于这个家庭经济来说，我们也成天说就是说出去挣奶粉钱啊，这个的话对家庭经济来说的话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再往大了来说，比如说对我们整个社会包括对我们的国民的素质来说的话，母乳喂养的这些孩子的身体素质啊也是相对来说的话都会明显的会就是明显的会强壮很多啊，这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说的。
1: 从各个方面呢都跟我们大家来聊了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母乳喂养它的意义啊，它的价值啊等等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个过来人啊，然后特别是如果有了二胎的这个妈妈的话呢，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母乳简直是太珍贵了，能够母乳喂养的时候一定是要母乳喂养啊。但是对于很多这个新手妈妈，尤其我们很多妈妈在一胎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还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母乳哈，它对我们儿童也好，婴儿也好，对于我们这个妈妈，像您刚刚说到这个身材的恢复也好啊，各个方面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哈。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误区，那您如果说正好处于这人生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呢，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吧。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稍后也会整理一下，有请一下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待会儿再来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院区产科综合一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赵明。那赵老师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深耕母婴护理，守护天然，喂养权利。今天5月20号呢，不仅是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哈，我们刚刚也说了，也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所以呢特别邀请到了这个一线母婴护理专家，从这个临床一线的视角帮我们拆解母乳喂养的常见的困惑呀，分享全周期的支持服务等等吧。欢迎各位呢在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呢，就是保持联络哈，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留言，这我们直接打开这个后台就可以看到您的问题。那稍后的话呢也会有请一下这个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看这会儿呢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这位朋友他说呢，问一下这个老师，高龄产妇必须要做羊穿吗？有什么区别？哎，这个问题您看好回答吗？在临床上您是常遇到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吗？
10: 有这种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话，说实话啊，跟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稍微有点跑偏了，但是既然的话问起来的话，就是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羊乳穿刺的话，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像高龄产妇的话，它是算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项，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的一个选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他去做一个羊乳穿刺，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排除孩子比如说会有这个染色体高风险发病的一个几率的一个问题。做完羊乳穿刺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不光是想就是只是为了生孩子，更想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说在这个孕期的过程当中，这个产前的一个筛查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具体比如说咱留言的这位老师啊，我建议就是说像我们医院的话也是就是河南省比较权威的产前诊断中心，然后可以去找我们的主任们再看一下评估一下，比如说还有没有一些综合性的其他的这些因素，然后可以综合的判断一下，这样的话会给一个更好的专业性的建议。
9: 是，其实现在高龄产妇的话，相信您在临床上遇到还挺多的是吧？
10: 是的
9: 啊，因为有些这个二胎呀、等等吧，或者说呢有个人的一些原因哈。那您看就是 很多新手爸妈就是会有一些关于母乳喂养这方面的一些个人的这个认知哈，觉得说这个母乳喂养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就像咱们在一线临床工作时候是如何向整个母婴家庭开展这个母乳喂养指导，让家人能够共同参与支持这个喂养工作的。
10: 其实我从我们医院的这个经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像我们医院的话，一般会在妈妈孕期的时候，然后建议她，我们有因为有母乳喂养的专科门诊，然后就建议比如说妈妈过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非常欢迎爸爸或者是奶奶姥姥跟着一块儿过来听一听啊，因为在这个过程来说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刚才我们这个话题也就是说母乳喂养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它是整个家庭的需要进行分担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首先的话有些妈妈可能会有个误区，就是说我生下来我可能天生我就可以，我就会有奶，我就会喂奶，但是其实我们在查房的过程当中的话，会发现妈妈的这个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有很多啊，有一些五花八门的。然后我们经常会给妈妈科普一下，我说哎，生宝宝是一关，我们下奶还是另外一关。当然了，我不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我们就是遇到难关我们就要退缩就要放弃了，哎，我们其实在这个孕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母乳喂养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往往的话有很多妈妈会说，特别是新手妈妈来说的话，哎，我一说她说我不喂奶，我说为什么不喂奶，她说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很累，或者是我觉得照顾不了宝宝。我说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因为这个的话第一是观念的问题啊，第二的话我说其实往往就是将来比如说给孩子断奶的过程当中，往往不是宝宝离不开妈妈，反而是妈妈离不开宝宝。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母乳喂养的这个孩子跟妈妈他的亲密度是会更亲的，而且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听的过程当中不光是妈妈一个人啊，因为我们包括在这个进行这个喂奶指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妈妈的这个姿势呀，然后还有就是说喂奶之前的准备啊，我们是鼓励爸爸跟着一起参与的啊。比如说在妈妈喂奶之前的话，我们先可以给妈妈沏一杯这个倒一杯温开水啊，或者是倒一杯这个血囊可以的情况下，可以倒一杯热的蜂蜜水啊，这样的话先喝一点热饮，然后爸爸呢也可以在妈妈的背后给妈妈做一些按摩。那么在喂的过程当中的话，比如说妈妈也可以躺到那里喂，那么或者坐在那里喂，在喂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有没有不舒服呀，比如说时间长了啊，腰疼啊腿疼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爸爸是不是可以给妈妈垫一个软枕呀，或者是给他按摩按摩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妈妈会觉得虽然我在喂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生完之后我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啊，我可能喂奶也比较频繁，但是的话有家人的支持有家人的陪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也是不辛苦的啊，反而看见宝宝一天一天的长大，从这个出来之后啊，像一个皱巴巴的一个小毛头，然后越长得白白胖胖的，然后会对着你笑，会对着你叫爸爸叫妈妈，哎，这种成就感真的是越来越幸福的。
9: 就那个所有的辛苦啊，所有的疲惫都忘到脑后了，是吧？
10: 感觉都值了，对，
9: 都值了哈。那您看，针对不同的情况哈，像这个新手没有经验的家庭啊，我们刚刚也说到高龄产妇的家庭啊，二胎多胎的家庭哈，像咱们这个喂养指导是不是也是差异化的？
10: 对，像我们比如说第一胎的妈妈，我们刚开始会对他就是说看这个母乳喂养方面的一些宣教，比如说有一些母乳的知识呀，然后还有宣教他喂奶的这个姿势呀，这方面的话会给他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那么对于比如说这个二胎妈妈三胎妈妈来说的话，我们会评估一下前两胎你喂养的一个情况，哎，比如说有些妈妈说我喂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我的姿势很难受啊，或者是会出现这个乳头给宝宝给乳头咬破了啊，乳头皲裂，妈妈也觉得很痛很辛苦啊。那么在这一胎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是帮他就是纠正一下哺乳的一个姿势，包括宝宝这个衔接乳头的这个姿势可能会作为一个重点。那么像第一胎的妈妈的话，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哺乳之前的一些准备，哎，还有一些心理的建设，还有新手的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爸爸又能做哪些帮助，这些的话也会作为一个重点。
9: 好，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话呢，其实也都会帮咱们来考虑到，是吧？这个差异化的提醒啊等等，我相信咱们临床就是这么多的专业的一些老师哈，也会把这些经验都总结一下，是吧？告诉给每一个有需求的这个朋友。当然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是非常这个就是上心孩子关于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哎，生长发育方面的啦，然后出现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到底怎么回事？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这个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是草莓的味道哈，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同时呢，这个天气我们也是感觉到说，哎，这个是越来越热了哈。有很多朋友的话呢，可能也不太喜欢外出活动，就觉得说我在家里面呢，也喜欢在这个网上刷一刷，然后看一看。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哈做一些慢直播，我这样的话就在网上旅行一样哈。其实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我的话费包括流量有一些不够用，话费也比较贵，一个月1-200，想给这个话费瘦身的话呢，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那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同时的话呢，这个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不需标，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个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这一年的话呢，算下来就是1200块钱哈，然后也可以买不少的东西呢。同时哈，这个假期马上也就快到了，很多神兽们呢，然后又会迎来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暑假了哈。暑假要到了，孩子是特别开心，但是很多家长朋友的话，这会儿就在揪心了，说这个暑假怎样让他们不虚度呢？那很多朋友也都会提前给孩子预定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也好，或者夏令营也好。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呢，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还有空心线路的风洞跳伞，很多朋友会有了解，可能往年也有参与过啊，口碑特别的好。那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好，很多朋友的话呢，可能在之前节目当中关注到了这个9.9元抵200块钱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啊，也在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6月1号之前，您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我们这个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了。这个9.9元呢，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就是3重大礼给到您哈，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就直接截止了，您这会儿就可以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哈，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20号哈，我们也是 UP 商城的小伙伴为各位精心准备了很多的一些适合自用或者送他人的这个当然是送心爱的他的这个礼物哈。比方说呢，纪梵希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这个520的心动时刻有的时候就是藏在细节里面哈，不用复杂的妆容，不用繁琐的仪式，一支能够戳中内心的口红就是温柔的告白，而这个色号也是用出来的首选，很多明星同款哈，大家都在推荐的，它那个薄涂呀、厚涂啊，就是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如果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次的话。

0: 二零为大家准备了专柜的礼袋，现货速发升级了郑州同城快递。原价的话呢，这款口红是要360，今天呢，我们是专属福利，立降172，只要188。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

0: 过呢，其实赵老师也是带着满满的干货，还有一些临床一线的经验呢，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了。那您看，赵老师就是临床上呢有部分特殊的宝嘛，像这个剖宫产的是吧？还有一些呢，这个乳头条件不太好的，然后内陷的呀，奶水不足的呀，产后抑郁的呀，职场待产的产妇妈妈，我们是怎么做到就针对性的来进行帮助她，不让任何一个家庭掉队，平等享用这个母乳喂养的一些权利的呢？
1: 接着严老师的话来说啊，就是说像临床当中的话，我们遇到的母乳喂养当中有遇到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啊，包括就是说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分娩方式的话，有顺产呀，也有一些妈妈会选择剖宫产。那么顺产来说的话，妈妈可能就是说，活动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小一点，剖宫产来说的话，它手术完之后在喂奶的过程当中，这个体位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刚开始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的话会给妈妈平躺啊，在仰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宝宝进行一个母乳的喂养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帮着协助妈妈进行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侧身啊，然后这个侧身的角度会比较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让宝宝进行侧腹卧位，然后进行俯身的，然后进行一个吸水。那么还有就是说针对有一些妈妈，比如说这个乳头凹陷啊，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评估啊，比如说有一些妈妈可能通过我们的一些手法，这个乳头的话按摩之后，这个乳头就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的塑形。那么还有一些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啊，对它进行一个乳头的一个纠正，这样的话忘了在就纠正完之后呢，然后在宝宝喂养的过程当中一般问题也不会说很大。那么还有一些妈妈啊，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咱说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个挤奶的一些妈妈啊，这种妈妈的话也是比较多见的，也是比较痛苦的。那么咱一般来说的话，生理性的胀奶一般会在产后的2到3天会出现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妈妈会出现这个乳房肿大、乳头肿大，包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啊，就是说咱说的摸起来这个乳房就跟石头一样，而且妈妈会伴随着这个发烧呀，各方面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包括我们去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出现宝宝这边可能会伴随着这个发烧呀，各方面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包括我们去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出现宝宝这边可能

0: 水垢，给它疏通完之后再用这个水压打开之后的话，它就会比较通畅了。所以说这个是之前的这个饮食的一个调整。那么还有一些妈妈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话喂养之前的话，也是建议可以对这个乳头进行一个按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些妈妈乳头上可能会分泌一些油脂，这种油脂的话会把这个出奶的奶孔给它堵上，就也会造成一个挤奶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比如说用一些这个乳头的一些按摩油，还有一些这个羊脂膏或者是维生素 E 啊，这种油脂类的，先将它这个就是堵的这个油脂先把它软化了，软化完之后呢，我们再用棉签啊把这些油脂给它就是剥离掉，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就刚才说的这个花洒的水垢，我们把它除一除水垢，这样的话更好出奶。那么第三种的话，还有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期间的话，还有一些妈妈奶胀的比较厉害啊，比如说有一些按到乳房已经有这个硬块了，那么的话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手法的排奶，比如说我们医院现在开展的也比较多的成熟的这个淋巴手法的这个就是排奶啊，这种的话也是帮助它进行一个乳房的一个消肿，然后让它这个乳腺更通畅的然后排出来。而且的话还有一些妈妈可能会说，哎，我生完之后的话我用什么样的就是吸奶器可能更好，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宝宝就是妈妈最好的吸奶器。那么还有一些妈妈会有一些疑问说，我的生完之后的话怎么能让就是快点下奶，我说那就是让你的小吸奶器给你多接触啊，多吸早吸，这样的话才能把你的这个泌乳的机关打开，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下奶，奶量的话才能够宝宝来吃。那么很多妈妈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啊，我们查房的时候也会说，我们现在的话我感觉我没有奶，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感觉没有奶呢，他说你看我的宝宝感觉就吃不饱老吃，我说你宝宝你一天你喂他几次啊，我一天的话我可能喂他三四次，我说那你的次数太少了啊。我们的大脑其实能接受到一个信号啊，这个启动机关就是在妈妈的乳头上，宝宝吸吮的次数越多，大脑接受的这个刺激越多，他就会跟妈妈的这个身体他就会有一个信号反射，就会觉得我的宝宝没有吃饱，那我就要启动这个泌乳机关，我要多多的产奶。但是如果要是宝宝吃的少的情况下的话，吸吮的次数少的情况下的话，大脑就默认为我现在的奶量已经够我的宝宝吃了，所以说产奶就会比较偏少啊。所以说在生完的，尤其是刚刚生完的妈妈，我们一定要坚持啊，频繁的有效的进行一个让宝宝进行一个吸吮的乳房的一个吸吮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说在母乳喂养的这个原则当中的话，提倡的是一个按需哺乳。按需哺乳的这个需求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的，一部分来自于宝宝，咱一般来说的话就觉得啊，宝宝饿了我要喂他了，还有一部分其实也来自于妈妈，比如说妈妈这会儿我的身体状况挺好的，那我就可以给宝宝啊让他过来让他开始吃，所以说它是一个双向的啊，并不是说光满足宝宝的需求不满足妈妈的需求，所以说还是尽可能让宝宝就是频繁有效的一个哺乳。那么有些妈妈可能也会问说，那我第一次当妈妈，我不太确定什么是频繁有效的哺乳，如果真是给他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话，我们是建议每天24小时，建议有效的这个吸吮次数能达到8到12次，也就是平均2-3个小时就要喂一次我们的宝宝啊。也有可能有些夜里宝宝跟妈妈可能睡的时间比较长，那么的话我们就白天抽时间把这个8到12次给他弥补上，也有可能白天1-2个小时我们就要更频繁的喂一下宝宝，这样的话就可以能保证妈妈有一个充足的奶量来供给我们宝宝的成长。
1: 嗯，好，这些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很多这个新妈妈、新手妈妈还有家庭哈，我们可能在这个住院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向咱们临床一线的一些老师们进行请教的，是吧？
0: 嗯，是的，
1: 是不是咱们这个即便出院之后的话，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或者是视频号或者是公众号，
0: 对的对的，
1: 会有一些相关内容的推送，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来学习一下、请教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像我们的话就是第一。是我们会有一些延续性的服务，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产后群啊，在群里的话有一些妈妈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个咨询，我们也可以看到的话，一般 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解答。还有一些妈妈就是说，我们不光是需要有理论的知识，我们可能还更需要专业的一些手法的一些指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0: 话，比如说有些妈妈，我住院期间的话，我喂奶就很好，但是回家我不知道，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喂了，或者是有些妈妈可能饮食呀各方面其他原因造成一个挤奶堵奶的这种情况啊，然后需要一个手法排奶，那么我们医院的话推寻的也会有一些这个互联网上门服务啊，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个上门服务，互联网加的一个平台，然后进行一个下单，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护士然后可以进行上门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指导，这样的话也避免我们的宝妈在路上这个来回的一个奔波。
1: 嗯，好，那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继续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您直接把问题抛过来，待会儿我们也会有请一下赵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今天是5月20号，也是心动时刻哈，所以您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一下这个秒杀，看看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惊喜的礼物啊。刚刚推荐的是这个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那这个的话呢，其实还准备的就是有那个专柜的礼袋哈，所以您送人真的是相当合适，并且的话呢，今天如果实在来不及了，您这会儿下单，我们同样给您升级的是郑州同城的快递，所以基本上明天可以收到，明天521也可以写一我爱你是吧，来补救一下，同样可以把这个心动的惊喜呢送给他哈。您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另外 UP 商城今天的话呢，这个准备的还有那个财运大满贯的一个水晶手串哈，这个水晶的寓意就是特别好，这个手串里面的话是有黄塔晶、有虎眼石还有茶晶，就串联而成三大财运的一个能量石，就以此聚齐了。像这个黄塔晶的话就是传统的富贵石，寓意呢财源滚滚，虎颈石呢就是象征着这个机遇呀，寓意着事业比较的顺遂，还有这个茶晶的话呢就是寓意非常的沉稳安定，这三款水晶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来财顺遂还有安稳，非常的有这个祝福的一个全家桶的那个意味哈，什么都有了，财运大满贯手串。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您可以先看看这个图片哈，我喜不喜欢这个就是这个水晶的这个手串了看一下这个价格，它的那个吊牌价格是880块，888就听起来也寓意特别好，另外的话大家会觉得挺贵的哈。当然 UP 商城520的品牌活动日的话呢是直接有一个专享的价格给到大家的，您这会儿在直播的时候下单只需要169块钱，就是1.9折的超低折扣了。这个品牌的热卖的爆款的这一款大满贯的水晶手串呢，我们的库存不多，只有60单哈，今天卖完也不会有同款了，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节目期间，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来下单，这个时候下单我们还有赠品啊，就是再赠送您这个足金金箔手机贴一个，也就是169块钱到手了2份礼物，满满的好运还有祝福，送人的话就显得特别的有心意嘛，因为有好运气全部送给了身边最爱的人，全部都是有品牌精美礼盒包装，有这个礼袋的，依然是郑州仓的现货同城快递哈，这会儿如果说您下单的话，明天差不多郑州市的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了，把这份好运气带回家，这会儿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我们待会儿再来聊，各位这会儿可以继续把问题抛过来。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4: 怎么买？
3: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

0: 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是5月20号哈，它也是表达爱意的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表达？不知道怎么表达的话呢，这会儿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秒杀，然后进到 UP 商城，看看有没有适合送给他的充满爱意的这个礼物哈。那同时的话呢，今天呢也是第36个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了。我们在健康河南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郑州大学第3附属医院东院区产科综合医病区的护士长。主管护士赵明，张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深耕母婴护理，守护天然喂养权利。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每一个母婴家庭都可以来享有科学温暖的母乳喂养的支持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干货方面的支持，其实我觉得赵老师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这个真的它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然后是每一个家庭的一个事情。刚刚也都是从方方面面给大家进行了阐述哈，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抓紧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就行了。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像就是宝妈出院回到家里面以后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喂养方式方面会出现一些倒退吧，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咱们其实也是有居家随访，刚刚您说了还可以直接到那个家里面进行一些这个专业的指导，
1: 对
0: 是吧，赵老师？
1: 对，互联网加上门服务。
0: 那这个是不是只要在咱们医院生产宝宝的这些宝妈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服务？
1: 对对对，我们是生成的有二维码，然后如果要是有需求的话，然后妈妈可以从这个二维码上进行下单，就直接在平台上然后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0: 您看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呢，就是作为这个普通家庭哈，日常我们要做好哪些喂养细节才能够长期轻松的坚持这个母乳喂养呢？
1: 我觉得第一方面的话是给妈妈充足的理解，还有让妈妈就是能感觉到能有一个休息的这个过程。因为来说的话，母乳喂养相对来说，尤其是这种亲喂的妈妈啊，就是说直接用这个乳头直接喂宝宝的这些妈妈，相对来说更辛苦一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它的频率可能会比较快，就是有些妈妈可能会抱怨说，我这边刚喂完宝宝啊，他那边的话放那不到半个小时他又想吃了。我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的话，这个宝宝这个时候的他的有些这个需求的话，他不一定是只是为了这个吃饱，他更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支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在吮吸的这个过程，他会给他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啊，这是妈妈。所以说有些宝宝他吸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频繁，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妈妈可能会出现在晚上休息不好，白天然后就是说夜以继日然后进行这个喂奶啊，然后妈妈也是很辛苦的，那么所以说需要我们家庭的一些支持啊。比如说白天我们晚上的话，宝宝真是喂养完之后呢，然后我们爸爸这边可以抱着宝宝拍拍嗝然后让宝宝哄着宝宝进行睡觉，妈妈这边的话喂养完之后的话就抓紧时间开始休息，这样的话也会让妈妈有一个更好的体力，就像这样的话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妈妈休息好的时候，这样的话奶水才会更充足反而就是说如果妈妈很辛苦奶水就是说这样的话身体得不到一个好的恢复的情况下的话，奶水也会容易不足。所以说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爸爸包括我们其他家人的话，也是需要给妈妈很多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我们的家务活尽量让妈妈进行少干少参与妈妈的任务可能我们就是照顾宝宝喂养宝宝。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就是爸爸这是下完班回来，我们第一时间的话洗完手之后先把宝宝先接过来，是不是先让妈妈先去休息休息这样的话其实很多妈妈她是很容易满足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期间的话，她会得到一个感觉，你是在体谅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妈妈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这个家庭为宝宝付出，我是感觉心里头也是甜的。那么还有在这个期间的话，就是包括妈妈的这个饮食呀各方面的话，我希望我们的家人也会给予一个好的支持。比如说妈妈有一些就是说尽量是避免一些生冷的还有一些有刺激性的这些食物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妈妈尽可能吃的一些清淡的相对来说比较就是 有营养的这方面的啊，垃圾食品我们尽量也是要避免一下啊。所以说我们妈妈尽可能稍微克制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说爸爸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就像

0: 今天的520，也像刚才严老师说的，我们有那么多礼物，也可以给妈妈进行
1: 一
0: 个表，对，可以表示一下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小小的一个惊喜，一个礼物啊，妈妈就会很感动。在这个期间的话，妈妈心情开心了，然后咱就说妈妈心情开心了，奶水充足了，宝宝吃的也就开心了，所以说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2: 是的哈，然后还是要爸爸还有全家人的这个支持才好哈。
0: 对，是的。
2: 我就是看到平台上有两三位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可能你在临床上也会觉得是一个特别高频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母乳到底喂到多久最合适哈？这样子，我们先给赵老师一些时间稍微准备一些。这会儿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这个520聊这个话题也挺好的哈。其实也还不太清楚，说原来今天的话呢，也是这个第36个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了。通过本期节目的话，真的是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天然喂养母乳哈，这个一些价值、一些意义呀，包括具体怎么做呀等等。说这个节目特别好，那您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一些音频网站来回听我们的本期这个节目的哈。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赵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就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这个母乳喂养的话呢，同时就是母乳喂养真的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家人的这个事情哈。那说到这个全家人的事情的话呢，装修这个事情的确也是家里面人特别看重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装修听说这个坑特别多，而且呢装修的话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增项的问题，还有的话呢就是我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哈。这有的时候去找有一些装修公司，装修前说的好好的，事后的话又各种扯皮，怎么办？如果说您刚好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这时候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就是我们真的是有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的。您找这个装修的这个机构说他没有及时给我解决问题怎么办，直接找我们的记者哈，让我们记者出面帮您来协调解决。同时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同时还可以领取到就是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呢，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当然也是服务。同时如果各位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的话，会看到我们每个月都会有那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而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朋友呢直接就获得了奖励。所以装修您想省心想省钱想省事儿，这会儿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还有的话呢，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家里面的爱车最近的话呢好像开起来动力不是特别足，而且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那空调用了不是特别凉，我加了氟效果也不好，到底怎么回事？真的它有可能不光是咱们关注到说这个氟的问题呀，或者我的车是不是我开了这5、6年、7、8年了车老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时间长了有积碳了，把积碳除一除哈，这个车就变得轻盈多了。那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也会给您带来这样的效果。我们很多车友都在用，10万家的车主了，很多朋友发过来了这个信息。您像车友冰卡，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朋友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您这会儿也可以同样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发送完数字888，您还可以参与我们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啊，有很多礼品。也有朋友在平台上晒出来说，我抽到了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哈、啊，还有一些大额的满减券，说能够省不少的钱。这会儿您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888，先来参与一番这个幸运大抽奖再说。回到刚刚就是大家都在留言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关于这个我到底母乳喂养喂到什么时候合适？那赵老师您看呢？
0: 这个问题的话我先说几个时间点啊。然后一个是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纯母乳喂养啊，一般建议就是多久啊。我们纯母乳喂养的话，什么叫纯母乳喂养？就是说除了母乳之外，其他任何的食品都不进行添加，包括水啊。为什么说包括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纯母乳喂养的话有一个问题啊，老师就是说，比如说妈妈或者是家人会觉得我的孩子有没有吃饱，那么我们一般会通过这个大小便的量来观察孩子这个摄入的奶量。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喂母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喂水的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干扰我们对这个量的判断。而且我们的纯母乳当中的话是完全包含了 就是对孩子足够的这个水分，不用额外的进行加水。那么我们纯母乳喂养的话，一般是能建议喂到

0: 宝宝六个月，六个月以上的话，根据宝宝的身体需求，可以逐步的对孩子进行一个辅食的添加。那么就开始就是说，母乳外加辅食了。那么我们是建议啊，根据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合理的几个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建议，对，就是建议的话，我们这个母乳的话，能最好能喂到这个孩子两周岁，
1: 喂到两周岁，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理想的状态的话，就是喂到孩子自然离乳，就是孩子吃着吃的自己他主动不吃了，这就是一个自然离乳的一个状态，因为有些妈妈我刚才说了，断奶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啊，对对对，
1: 好，刚刚其实的话呢，也特别提到说咱们其中两个啊，就是那您最少的话是不是也得喂到六个月是吧？
0: 啊，对，最好是喂到六个月，对。
1: 是，然后呢，还有这个最好是喂到这个两岁以上哈，然后自然离乳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对妈妈来说也是一种考验，更加需要这个家庭还有这个爸爸的支持，是吧？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也直播就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特别感谢的就是赵老师在520这个充满的甜蜜表达爱意的日子做个节目，带来了这期科普哈，好，谢谢您。当然很多问题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向您请教，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赵老师，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

0: 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4月初4。各位好，欢迎来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5月19号，省气象局发布三夏期间天气趋势预测与生产建议。三夏期间，我省大部降水量较常年偏多0到2成，豫东较常年偏少0到2成。今年小麦成熟期预计在5月24号到6月1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包括编制高质量数据及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等内容。公安部网安局发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典型案件，警方提醒无人机爱好者应守法飞行，切莫为满足个人私欲触碰法律红线。近日，歌手陈楚生在广东广州举办演唱会，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扮演陈楚生的演员德成也来到了现场，戏里戏外同一个名字的梦幻联动，仿佛一场跨越时光的相逢。演员杨紫、韩东君主演的电视剧《家业》热播，从古镇里的一砖一瓦到中秋灯会的鱼灯摇曳，电视剧里的一个个细节写满赤诚匠心与非遗技艺、徽州文化的双向奔赴。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与收听。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炯斌带来这首歌叫做《哼哼爱》，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这首歌的情绪听起来又清甜又松弛，又有一种依赖感。其实呢，爱情不必轰轰烈烈哈，只要把爱融进呼吸，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温柔，有点像冬天的围巾一样软乎乎的，让人安安心心。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欢迎各位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今天啊是5月20号啊，2026年的5月20号，520啊，这个非常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哈。其实我只想跟大家说，尤其是跟很多姐妹说哈，一定要记得，不论是什么年龄段，一定不要忘记先好好的爱自己。爱自己是一门艺术，一种成长，更是一生的修行。你就告诉自己啊，配得感，你这么优秀，真的配得上世间一切的美好。所以每天就应该对着镜子的时候给自己来说上这几句话啊，你真的很优秀，配得上世间的一切美好，你就会发现自信感满满。其实我觉得520的时候啊，不必期盼说一定要等待别人送的礼物，自己也可以送嘛，对不对？520的心动时刻都藏在那些细节里。当然了，你想要表达爱意的，想对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来在这一天表达爱意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 UP 商城来选择选择。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色号口红，是很多男孩子、男生朋友们哈、比较喜欢买的节日礼物啊。因为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色号呢，基本上是不挑人的，所以你就放心买回家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就只用听两个关键信息，第一个，它是啥品牌，它是纪梵希，另外第二个，它的价格是多少。纪梵希的粉丝绒的 N27 的口红日常售价36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88，男同志们188，其实就这两个信息就够了啊，你就送给女朋友就可以了，送给媳妇儿就可以了。纪梵希的粉丝绒口红 N27 的色号，

明天也是521，是不是？只要你爱他，日日都是好日子，对不对？说到这个 N27 的口红了，它是一个经典耐看的蜜桃豆沙色，薄涂呢是温柔的豆沙色，即便你素颜涂也非常好看，提气色，很明媚的感觉，正适合夏天这个季节，日常通勤呀，出门逛街呀，都非常的适配。当然我觉得比较喜欢是厚涂，就是厚涂是一种低饱和的玫瑰色，非常的温柔又显气质，自带滤镜，重点是涂上显白黄皮、黄黑皮都可以放心来用，原价呢是360，今天咱们188拿到它。今天就是520了，还没有准备礼物的，我们 UP 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388买一瓶送一瓶，再送海蓝之谜的刮痧板，只要388。而且呢，朋友们，就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周大生的璀璨星河银项链啊，只剩下几条现货了，229一条，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啦，不用再东奔西走啊，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我们 UP 商城来逛一逛，挑选一份心仪的适合的礼物。17:09，魅力还不停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跟我来聊聊天。蓝地温岚，夏天的风。

0: 蓝内文郎带来这首歌《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呢，可以吹醒那些迷迷糊糊的朋友们，不太清醒的朋友们，喝完酒酒醉的朋友们。还有夏天的风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装房子的话，你知道夏天通风散味儿，净化居家空气，这是一个绝佳的时节。所以一年四季，你说啥时候装房子，夏天装最好，装完之后散味儿散得还快。如果说哎，咱们房子买了，正好九月份孩子要上学，趁这个时候抓紧时间装，暑假的时候跑跑味儿，哎，九月份的时候咱们都能让孩子一起来入住了。所以家里有新房要装修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啊，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这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朋友们，省时省心省力省钱，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告别增项套路，我们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哈，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让大家参加到家装节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就是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这会儿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不管是今年咱家装房子，还是咱亲戚家装房子，还大姨二姨家装房子，你就把这消息告诉他，他保准感谢你，等他装房子的时候直接减2000块。2000元的家装补贴想要拿到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装完房子空气质量一检测，哎，贼清新，咱们九月份就可以入住了，是不是朋友们？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温暖治愈的一首歌，来自于段奥娟带来的《陪我长大》。其实呢，父母陪伴孩子成长，当爸妈的都期望孩子平安快乐。当然了，平安快乐基础上，我们还希望他长得高，长得好，不能错过3到18岁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宝宝们呀，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朋友们知道说，哎，多补点钙，多补点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娇光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所以说你也想让孩子来喝一点这个氨基丁酸的口服液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娇光领航的商城会员。其实呢，除了想让孩子长得更高，长得更健康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以锻炼锻炼，磨练磨练他的意志。有一个特种兵夏令营，朋友们，我们已经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10周年了，所以暑假快到了，有很多家长现在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活动。今年呢是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样样都非常刺激和挑战性哈。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所以我们也给大家特别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啊，这真的是一个早鸟价格了。6月1号之前，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哈。您这会儿呢，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到9.9元的早鸟福利了哈。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满我们就直接停止了。所以今年有计划提前打算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有很多家长也已经开始行动了，9.9元抵200元，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提前锁定早鸟福利价了。17:23，胡歌的这首歌《骑单车的日子》。

胡歌骑单车的日子，这首歌听起来满满都是青春自在追风前行的美好回忆。你说天气要像今天一样久违的阳光，咱们骑骑单车还可以，那要是下着雨，尤其是这段时间啊，雨是天气的主旋律，一下雨吧，很多朋友还是选择要开车的。你看好天气总是短暂的哈，明天到后天，也就是21号到22号，河南省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21号也就是明天，我省西部南部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后天的时候降水范围会进一步扩大，我省的中东部、西南部、南部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提醒我省西部和南部的朋友们，提前一定要做好防范，雷雨天气时注意出行安全。除了注意安全之外呢，我们爱车的养护问题也要提上日程了。朋友们，如果说咱的爱车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常年上路奔波，市区短途启停，燃油堆积，所以爱车很容易出现怠速抖动啊、动力减弱，还有油耗升高等等一些问题。咱不仅说是开车体验感差，更重要的时候，有时候啊，你想超个车，它都超不过去啊，特别着急，这就说明咱车子的动力下降了。另外呢，一到夏天一开空调，发现油耗蹭蹭的往上涨，那不是心疼自己钱包里的钱吗？朋友们，我们现在比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更加关心这个油价的涨跌问题。

题，所以我们倒不如把这个目光啊集中在怎么样清除发动机积碳的这件事情上。当你把发动机的积碳清除分解掉之后，你就会发现油耗降下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10万家的车主都在用，而且呢很多朋友啊都给我们发来了反馈信息，说用完之后这个油耗啊真的从8点多降到6点多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发动机运行更平稳了，明显能感觉到噪声小了，而且踩油门的时候更轻了，就跟新车的那种驾驭感差不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啊今天赶紧下单，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呢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就发888过来之后呢，咱参与抽一下子奖，那万一他中奖了呢，是不是？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是我们的奖品，大额的满减券也是我们的奖品，还有呢有可能会抽到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你第一次没有抽中没关系，赶紧下单，你在下单的时候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哈，给大家来推荐两款热销的产品。一款呢是针对于里程数8万公里以上的，咱就直接买金装礼盒啊，金装套盒239。如果说咱的车子呢是在3万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之内呢，建议大家直接就买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三瓶。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啦。你看柴柴这位朋友给我发信息啊，说口红千千万，唯有新的最好看，520依旧是单身，所以送给自己一支口红，自己的仪式感，善待自己，没错，送自己妥妥的，是不是啊？先悦己再说。如果说在这个节日当中想送给自己一份礼品的话，你也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纪梵希的 N27 的口红，薄涂厚涂都好看，您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继续来听歌吧，潇潇爱要坦荡荡。

0: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4: 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时间来到了17:36，欢迎你来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随时随地的跟我来保持联络和互动哈。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下面有一个对话框，就像咱们平时跟友人发送信息一样，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保持互动了。暌违3年的民谣歌手枯木逢春携第5张全新的创作专辑《时间褶皱的旅人》回归，以时间为经纬，以情感为针线，编织了一幅跨越千年、穿越古今的音乐上的光和影。他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呢，都是时间轴上的一处折痕，展开是某年某月的时光，合上是穿越古今的共情。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分享到枯木逢春的新歌《时间褶皱的旅人》。旅人漂泊过四海天涯，岁月如风，两段故事真的吹得人潸然泪下。其实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哈，在不同的坐标这个轴里面穿梭，人生很短，人世很长，走过漫漫的时光，回望成长的路径，真的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一同来分享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时间褶皱的旅人》。

这是枯木逢春带来一首歌，叫做《时间褶皱的旅人》。真的听完之后，心里觉得软软的，有点安静，也有一点点释然。其实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一路走，一路丢，一路珍藏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儿，不是包袱，我觉得就是时光留给我们的温柔褶皱，提醒我们认真爱过，活过。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不困过往，不畏将来。时间来到17:42，你看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来获得。当然呢，如果说您开车的话，您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打开收音机啊。当然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啊，朋友们，咱车上呢，你可以搜到喜马拉雅，喜马拉雅呢，你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或者说咱很多朋友的新能源车是直接可以语音唤醒它的，你就直接告诉他说我要收听河南音乐广播，他就会给你播放了哈。当然呢，这个前提是咱必须得有流量，是不是？新能源车好像用的也是流量，那如果说流量不够用了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呀，商旅精英呀，包括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还有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很适合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小小的一个放包里放车里都很合适，原价88，补贴优惠呢现在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

0: 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1500个 G 啊，朋友们，是吧？一个月可以可劲儿的用了。今天保持互动的朋友，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呢100元代金券给到你，一年的1200，买东西省下不少的钱。继续听歌吧，这首歌陈楚生和安以轩带来的《爱过》。
1: 守住这片天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在意。这是张震岳带来的跟着感觉走，洒脱自在，随性松弛，唱出了随心而行的畅快心境。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轻松自在。你像我们平时日常散步出行的时候，逛街遛弯的时候，居家休闲的时候啊，有一双舒服合脚的鞋子非常非常重要。前几天呢，人气爆品卡洛驰的洞洞鞋，很多朋友们都在爆款商城后台问说啥时候返厂啊，今天它就来了，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不多了朋友们。前两天没有买到我们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们，这会儿抓紧时间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团购两个字，先挑颜色，选尺码，手慢无。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好评信息啊。子涵妈妈说，脏了水龙头下一冲，刷两下就干净了，带娃非常的方便。果果也说，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带娃省事儿又减龄。卡洛驰的洞洞鞋男女老少都可以穿，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三款颜色很好看，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钥匙黑，个性的蓝白红，这三个爆款全都有货，您就跟着爆款商城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省钱。给大家说价格啊，经典款和云朵款呢，官网499，

今天咱们价格是199，还有那个泡芙款啊，官网799，咱们只需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我说我们同事这一段时间看着都这么高呢，很多朋友都下单那个泡芙款了哈，穿上增高5厘米。还有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日常通勤、接娃、遛弯、旅游、出差都非常的合适。我真的，我之前夏天的时候还有好多高跟鞋，但我自从从爆款商城买了一双卡洛驰之后，我发现我现在天天都穿着一双卡洛驰，因为它确实太方便了，你就出门拿快递一蹬就出门了，刷的时候也特别好刷，你带孩子出去玩水的时候随便踩也不用担心它会湿啊什么的，一刷一亮就可以了。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波库存了啊，朋友们，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穿上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舒服的停不下来。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四月初四，星期三。省会郑州今天三环内限号3和8，一起来关注本档新闻。截至四月底，河南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凸显，有效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企业开办、信息变更、数据填报、各转企等高频事项，分别累计办件107万件、91万件、1363万件、0.7万件。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昨天成功发射升空。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管会昨天在上海闭幕。近日，中国电影家论坛在戛纳举行，来自中法等国的电影人与科技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影产业融合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6月26号至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等运动员将参赛。温馨提示：每天坚持靠墙站立、靠墙顶髋、靠扶墙转体、扶墙踮脚这四个锻炼动作，省时易坚持。祝你轻松塑造优美体态，打造匀称好身材。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与收听。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王颂光的这首歌叫做万有引力，听起来满满都是温柔又心动的氛围感，爱意和美好自带超强的吸引力。用这首歌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节目，时间来到18:05，你听到的频率呢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7点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一档听歌的好音乐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呢向各位来问好。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有猜歌的环节，所以喜欢挑战的朋友们，记歌词记得特别清的朋友们，一定要接下来参加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我们微信平台让朋友特别有趣哈，刚刚张张那位朋友说，反正搞爱情我是没有心思了，我现在一心想着怎么搞钱。对，其实这个人生啊，不只只有爱情这一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平时能够在事业当中啊，在生意当中啊，能够迎福纳财，是不是？生活当中除了满心欢喜的爱意之外，大家也都期盼财源顺遂，好运常伴。所以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第二小时一开始就给大家来分享 ISME 的财运大满贯的水晶手串。这个水晶手串啊，受到很多明星的喜爱，设计特别好看，寓意特别美好。我给大家讲讲啊，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看看这个财运大满贯的水晶手串。这个手串呢，整条呢是由黄塔晶加上虎眼石加上茶晶串联而成的三大财运能量石，一次集齐。黄塔晶我们都知道是传统的富贵石，寓意财源滚滚。虎眼石呢，象征于机遇，寓意事业顺遂。茶晶呢，寓意沉稳安定。那这三个水晶啊，合在一起，它就是来财顺遂安稳，来来来，财从四面八方来，对不对？是不是朋友们？这个大满贯的财运大满贯的手串，它是几种金色系的晶石混搭的，非常好看。上手很显白，很显气质，金光闪闪，但是不张扬哈，是那种低调的贵气感。就男生戴的话添自信和气场，女生戴的话显高级贵气感，单戴比较清爽，叠戴呢非常有层次，日常通勤重要场合咱都可以戴，对不对？这款财运大满贯的水晶串啊手串吊牌价888，今天520了，对不对？直接专享价格给到大家，现在下单到手只需要169，1.9折的超低折扣呀！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是品牌热卖的一个爆款，库存呢只有60单，今天卖完不会有同款了。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赠送足金的金箔手机贴一个，169，到手2份礼物，满满的好运和祝福。你送人呢非常有心意，送。

找到我了啊！您无论是发文字、语音、视频、图片，咱都是可以来聊上一聊的，是不是？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日常生活当中会给朋友们分享很多好用的、好玩的美好生活哈。其实我今天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口红真的挺多的，但是很多都过期了。啊，因为口红的保质期就一两年，有时候呢我们买的多也不一定都能用完，但是用着用着就保不齐个别口红就过期了。也提醒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就是咱要核对一下哈，口红是不是过期了，过期了就不能用了，毕竟是入口的东西啊。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口红，纪梵希的粉丝绒，色号是 N27， 它的外壳做的相当的精致，拿到手里就有一种低调的感觉。颜色呢，薄涂是那种蜜桃豆沙色，就素颜都可以涂哈，提气色很自然。厚涂呢就是低饱和的玫瑰色，温柔又显气质。真的不喜欢涂那种大红的艳色哈，因为一到夏天了，就这个颜色呢会显得你整个人很温柔，关键是它不挑皮肤，黄皮或者是黄黑皮涂上都很显白。甭管您平时是通勤还是逛街约会，随便一涂都很有氛围感。马上，这不是马上哈，今天已经是520了啊，咱给自己备上一管口红也是没问题的，正好凑这个520的活动哈。其实专柜不便宜的啊，那但是今天朋友们5.2折，专柜5.2折您可以到手，专柜是360，那今天的到手价咱 UP 商城只要188元，直接省掉了一大半哈，还给您配的有专柜的礼袋，现货不用等。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有时候我觉得一支口红它装的不只是一种颜色，而是大家伙就想今天妆容更出彩一点，我今天想更漂亮一点的那种心情，是不是？朋友们也可以自己挑一个顺眼的颜色，或者是送给那个陪伴了你很久的人啊，给他带一支吧，不张扬但是非常温柔的一款纪梵希的口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给生活开箱。
7: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咱抛开这个节日的包装啊，也抛开别人家的故事，就问问自个儿，在您心目当中爱这个字是怎么来定义的哈？爱情是怎么来定义的？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微信平台上余生皆安，他说众人见我皆草木，唯你是我唯青山。好美哈，就是在爱人的眼睛当中哈，你就是那片青山，你就是高不可攀，呵呵，你就是那么的独特啊。还有这个加菲猫也说了哈，是能接受平凡，能够在平淡当中依然觉得安心和温暖，这就是爱的定义。真的想给你鼓掌啊，我自己给你鼓掌说一下哈。就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哈，日常生活当中对爱的定义可能会被社交媒体带偏哈，特别是很多朋友会觉得爱就是惊喜，就是仪式感，就是轰轰烈烈。但是真正过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爱啊，它根本不是电影当中演绎的那样，没有那么多的背景音乐，也没有那么多的慢镜头。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爱就是我知道你冷，你知道我暖，是吧？就是同频，对吧？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位朋友叫做你胸口有只蝴蝶，他说我对爱的定义既简单又俗气，大概就是两个人有聊不完的废话，有相似的爱好。这一点都不俗气哈，因为很多感情呢，褪去了热情之后，剩下的柴米油盐才是最踏实的温暖，是不是呢？

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说您对爱的了解和定义啊，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就可以了。可能在结婚的初期没有孩子的时候啊，你眼里心里都是对方，但是呢一旦有了孩子，那你的眼里心里都是咱家宝贝儿啊。眼看这个暑假啊，六月份就该放暑假了，很多家长啊已经开始打听了，说这个暑假一定要给孩子一个特别难忘的锻炼的机会。今年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又将重磅来袭。那今年呢，也是我们的十周年了，有三条硬核的路线全部为朋友们开放，陆军、海军、空军，是吧？想报哪个？都可以哈。那重点来了，在6月1号啊，下个月6月1号之前，朋友们您提前支付9.9元，不管最后您给咱家宝贝儿报的是海军、陆军、空军任何一条线路，这9.9元的用处非常大，能够直接抵200的报名费，是不是？也不用咱在这个每次跟这个咱的客服去沟通议价啊，直接我提前支付这9.9元，到时候咱的这个费用哈，直接抵扣200就可以了哈，相当于花一杯奶茶的钱，提前把200元的优惠给锁住了。路线呢，您慢慢挑就可以了，优惠咱先保住。另外哈，朋友们，这9.9元当中呢，还有10节这个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的直播课，这也是干货满满啊！教育孩子也是需要学习的，对不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啦。9.9元的早鸟券，咱抓紧时间去抢。关于爱的定义哈，我觉得不只是对夫妻，对孩子也是一样的。关注孩子的学习是一部分，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很重要啊，是不是？不能光让孩子在课桌上、在教室里光学习哈，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啊，他的责任感的培养啊，还有孩子的这个独立生活意识也是要提前锻炼起来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发送特种兵，咱10年磨一遍的特种兵夏令营，你都可以去了解了解。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哈，明天晚上12点呢，油价的调价窗口又要开了。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往上走了一走，这一次呢大概率是小幅上调，具体涨多少，比如说92汽油和柴油每升大概会涨9分，就平均啊，平时呢咱加满一箱50升的92油，这一次呢可能会多掏4块5毛钱，所以接下来半个月大家日常通勤或者是跑物流，油费会稍微的多一点点，是不是？油价就是这么起起落落的哈，日子还是要照样向前走，该跑咱得跑啊，是不是？不能因为油价升咱车都不开了。有时候与其盯着这个油价表去焦虑哈，不如咱可以多想一些办法怎么来省油，对不对？最近咱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就说哈，用了咱的万能通真的是省油哈，之前是2位数的油耗，现在降到了个位数。还有孟源这位朋友说，之前的油耗是10点多，现在稳稳的降到了8点多，确实省油。车子呢开起来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开的时间一长，你会觉得动力肯定是不如从前，油耗悄咪咪的上升，特别是一到夏天，这个制冷功能都开始下降了哈。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发动机当中有一些油耗导，这个有一些积碳导致的咱的爱车动力不如从前，咱可以试试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哈，能够有效的清除积碳，它就像一瓶这个清洁剂，而且非常温和，把咱发动机当中的顽固积碳和胶质溶解掉，排出咱的这个车外哈，让咱的爬坡超车更有劲儿，油门反应更灵敏，关键是油耗是吧能够下降，那这就很开心，省下来的油钱已经购买好几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这也是帮助大家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另外朋友们，您此时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参加一波咱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活动。您先听听我给朋友们说一说这个奖品都有什么啊，比如说咱万能通的换新装，还有咱的这个万能通的减免券，以及咱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可爱礼品，这些都是免费给您包邮到家的。就看看朋友们今天手气如何，每天都有一次机会啊，昨天没有抽中的今天再试一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你看，有这朋友就是真的，我这边说完，那边都已经回复过来了哈。因为昨天呢，就是我们老互动的几个朋友哈，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说，我抽中了万能通的换新装。我说那您抓紧时间和客服联系哈，让他给您包邮到家。啊，希望好朋友们今天也有这个幸运哈，抽个这个减免券，或者是抽个这个零元购，或者是抽个周边也是不错的哈。微信平台上看到好朋友在问你刚才说的夏令营是几岁的小朋友可以报名，5岁以上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一到暑假寒假哈，家长朋友们都希望借着这个长假期给孩子来一波训练，让孩子呢告别手机，告别这个小驼背是吧，告别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哈，让孩子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坚强。其实呢，想让孩子参加这种特种兵式的训练，您就可以选择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举办10年的特种兵夏令营。您想，整整10年是什么概念？是上千万个家庭实打实，就是大家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形成动线、全链条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了啊！报我们的，别的不敢说，主打一个安全。当然了，从我们这儿走出来的小宝贝儿也个个就是昂首挺胸、气质卓然。很多家长就说：“因为没想到啊，在这儿一周之后领回家了一个这个小士兵啊，送来一个小学生，领回家一个坚强勇敢的小士兵。”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今年的早鸟价9.9块。抵这个200，您都可以去先购买一下哈，到时候咱想报的时候是吧，直接甩出一个9.9块，立马给咱减200啊。但是这个早鸟价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有10天啊，就这10天范围内可以购买。
过了这个10天早鸟价就已经下线了啊，咱也可以提前准备着。

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还在聊今天的话题，微量元素。他说自己把自己的家过好，有边界感的就是爱情。还有多金说在一起很开心，不在一起很想念，这也是他对爱的定义。随风细雨，能互相理解，互相依赖，能够在关系当中独立，能够在对方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哎呀，我看完以后就觉得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真的就是非常的清醒和踏实。有爱真的不是挂在墙上的画，我觉得更像是铺在地上的毯子。你平时可能不觉得它多好看，但是光脚踩上去就是软乎乎，很舒服。这是我对爱的定义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您对爱的定义是什么呢？您对爱情的定义是什么呢？一句话来表达表达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万水千山总是情，一首老歌送给各位有情人。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

0: 彩人生，
1: 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我还是夏云呐。今天呢，我看了一个视频，说实话哈，我感觉这个事儿哈，真不是一般的父母能做到的哈。您听听看哈，作为同样是做父母的，你感觉这个事儿难度大不大？就武汉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小男孩就想自己做一个蚕丝被，然后他的爸爸呢也没有泼任何的冷水哈，直接说试试看吧。而且呢，因为他们家养蚕，就是前年的时候，他爸爸还用自己家的蚕做了一个蚕丝的扇子啊。那因为他家孩子想做蚕丝被，于是在网上就网购了10000多颗的蚕卵，再加上之前留下来的，现在家里已经养了12000多条的蚕宝宝，每天呢光吃这个蚕叶就得吃30多斤。这妈妈呀，每天就扛叶子、换纸盒、挪家具，家里的客厅整个就被蚕宝宝给占领了啊，就是感觉崩溃且快乐着。妈妈也说了，感觉家里就一股蚕叶味儿，但是看着孩子眼睛发光的在养蚕，就各种忙活，这种好奇心和责任感，他觉得啊，付出很值得，觉得这份付出呢，比给孩子买什么昂贵的玩具都值得。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问到大家爱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说多浪漫的誓言，而是像这一组家庭当中，爸爸说你试试看吧，妈妈呢一边觉得很崩溃，一边呢又默默扛回30多斤的桑叶，就全家两个人愿意为一个6岁的小孩，就为6岁小孩异想天开的一个想法，腾出客厅挪动家具。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爱就是陪伴，爱就是陪伴对方折腾，哪怕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手忙脚乱一地鸡毛，也要呵护住对方的那种好奇心和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是不是？所以今天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甭管这个爱是针对谁的，针对你的爱人还是孩子还是父母，在你心目当中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其实在上个小节当中，很多朋友说出来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好朋友的留言。哎，你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哈，就说猫啊，酱木猫，他说爱就是下意识的惦记啊，这个挺能理解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件事儿，就是我一个朋友哈，他跟我说他的爱人对他非常疼爱的一个表现，就是对方去吃这个吃饭的时候哈，有那个苹果特别好看，然后对方觉得啊，这不是吃苹果的季节，又知道他喜欢吃苹果，就把苹果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给他带回来，就那一刻他觉得对方很惦记他，这没错哈，下意识的惦记也是爱的一种表现。可爱周啊，他说爱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在时间的长河当中用理解、尊重和意志持续为彼此的生命提供一种深度确认。这话说得很深沉哈。还有素木说，我本来一个人过也行，但有了你我更想好好生活。那这个话说的就是既朴素又走心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借着爱的表白日也说一说您对爱的定义哈，您对爱的理解，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了。刚才说到这个对孩子的爱，真的就是任由孩子的兴趣爱好自由发展，任由孩子折腾，我们默默付出毫无怨言。其实家长朋友们除了关心孩子的成长，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3到18岁也是儿童成长的黄金发育期，有的小朋友容易感冒，抵抗能力弱，同龄的孩子都在长个儿，那自己家宝贝儿还原地踏步哈，那这时候呢就很着急。咱别光顾着给孩子补钙，有一些新型的营养元素也可以多多关注，比如说氨基丁酸，这几年呢在儿童的

专门给孩子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很好喝。如果平时咱家宝贝儿是不爱喝营养品的，喝这个一口下去就爱上了， 酸酸甜甜的，不用咱跟着追着去喂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成长，就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跳转官方的页面哈，咱就可以把这一份科学的成长助力带回家。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来自周深《江湖觅知音》。这首歌是2020年上线的哈。说实话，刚看到歌名的时候，脑海当中全都是那种高山流水、抚琴对饮，就慢悠悠的古风画面。但是节奏呢一响，然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哈。这个电音的鼓点儿再搭配上古风的拨弦，直接把你拽进了一个刀光剑影、快意恩柔的武侠片的片场啊，是不是？而且这首歌的幕后你能够看出周深的野心和较真儿，因为他不仅是演唱者，还跟作曲家一起呢担任了制作人啊，是致敬黄沾先生笔下的江湖气。所以呢这首歌的视角很妙哈、啊、主唱唱的是令狐冲的那种洒脱不羁，副歌的部分呢又透露出东方不败的痴狂和孤傲，就两种截然不同的江湖心境，周深一下子融合到了一起，所以听起来让人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而且再来说这首歌的这个演唱的难度，朋友们，就有乐评人扒过这首歌的谱子哈、啊、说他音程跳跃之大，简直就像在钢丝上去做体操，而且是连续跳两个五度，接着是七度接八度，最后再来个五度。虽然这话可能专业一点，简单来说呢，就是长句没有安排任何的换气口，如果咱普通人

唱这首歌，咱可以试试哈。估计唱不了两句，那就憋得脸红。但是周深呢，没有分段录，他是整段整篇的来录制的，不靠后期一季一季的这个剪贴拼接的哈，整段录啊给他出来的。而且呢，他觉得这样的情绪才能够更加的连贯，更加的有生命力啊。所以有时候，难怪人家会成功，是不是？就冲人家做音乐的这个态度哈，那值得敬佩。那说到周深，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初印象还是唱《大鱼》的时候那种空灵、温柔、带点仙气哈。而且他从来没有给自己设置什么框架，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古风公子啊、OST 大魔王，只没有在这种标签下长存。他从这个乌克兰学美声，然后一路被误解、被贴标签，到现在呢，能够熟练的驾驭各种音乐风格，比如说国风电音、摇滚、音乐剧，甚至是实验流行，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破局。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也像是他音乐路上的一次亮剑。不迎合套路，没有躲在自己的舒适圈，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能量去碰撞，去打破，是不是？江湖很大，知音难觅。说实话，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我们都是他的知音啦。北京时间19: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其实不光是这个江湖当中知音难觅，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想觅知音呐、啊，挺难的啊。刚开始说的挺好的，后期不断的增项，刚开始看着对方挺靠谱的，后期呢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搞得我们都不敢装修了啊。这可能是很多好朋友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踩到的一些坑。那如果现在呢您还有装修这样的一个诉求，建议您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呢，咱们的品质家装节给到的大家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也就是说哈，工期死磕90天，延期1天赔付200，还有闭口合同，没有增项，合同写多少咱就付多少。第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了，万一有纠纷，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付给您，不跟这个服务方扯皮哈，这也是为了保障大家伙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活动详情了哈。您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另外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这个很关键啊，一对一的，向家装记者来提问是吧？让他给咱解答，有什么问题直接抛给他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小提醒，您还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发完之后第一件就去领个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家装补贴，这个非常有用哈，它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这个打折券，是真金白银的补贴。毕竟省钱就是挣钱，对不对朋友们？咱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才好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省钱两个字，先去领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然后再预约个免费的验房量房，出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让咱的家装过程有策略有保障，咱自己也更加的放心，对不对？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我抽到了这个减免券，是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现在可以参与到咱们万能通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啊，您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奖品设置呢，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换新装、单瓶装，如果能抽中的话，咱就零元购了。还有这个减免券啊，价格的减免券。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啊，这个是可爱的礼品，如果抽中的也是给您包邮到家的，您可以去试试看啊，看看能是吧。今天能抽中点啥？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伙，因为爱这个字儿哈，它本来就不是个填空题，是阅读理解。在我看来真的是阅读理解，每个人经历不同，拿到的卷子都不一样，写出来的答案自然不同。重要的是你写答案的时候是吧，您的心态是放松的啊。问到大家，今天给您出了一道卷子啊，这个爱究竟是什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各抒己见啊，根据自己的经历啊和想法来说一说。微信平台上早点睡啊，他说1+1=2，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能够彼此帮助对方是吧，1+1=2。还有阿鱼姑娘也说是锦上添花啊，两个人的答案是差不多的。还有薄荷蛋说是真诚、用心、付出和心疼，几个关键词点出了他对爱的理解啊。还有这个施马辛格啊，他说原来觉得爱是灵魂共鸣，现在觉得爱应该是生理性喜欢。哎，他说的这个词让我想到了最近很火的这个短视频，说什么生理性喜欢包括啊，看到对方都想咬一口是吧，还有就是忍不住就可能对方身上的味道啊，就怪怪的你也很喜欢啊，生理性喜欢。看来这朋友也没少刷短视频哈。那刷短视频的话，如果流量不够，你也可以备个随身 WiFi。 这个随身 WiFi 呢，是咱交广领航旗下的，原价是188，现在价格只要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支持 WiFi 6的技术，而且三大运营商自动切换，哪个信号好它会切换到哪个啊。就是无论您是出差走到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是啊，就是咱开车跑活的师傅们都有必要备上一个随身 WiFi， 这样的话让咱的网络更加的稳定哈。你想这个导航飘了，订单卡了，信号弱了，那咱影响咱挣钱呀是吧，有了它就相当于一个抢单加速器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记得发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款随身 WiFi 呢，半年之内是免费更换电池，还有5年的超长质保，看我们这个售后服务也相当硬核哈。记得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好朋友们，在今天爱的告白日，你也来说一说吧，关于对爱的定义，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据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河南省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式将于5月24号在濮阳市举办，同时呢将开展魅力湾区出彩中原科技创新对接活动，以及河南省科普讲解大赛、科普巡讲等系列活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昨天以文明网络空间昂首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日前，中国 U16 女子手球队在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当中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夏云，省会郑州为您报道。接下来一起欣赏音乐，跟上吧，欣赏长笛曲《时辰之舞》。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江佩蓉，只要你快乐。第一次听到江佩蓉的声音会觉得稍微有点陌生，是不是？她其实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创作型女生，早年呢她的歌也不是录音棚里包装出来的，是靠自己一步一步在线下音乐会积攒出来的人脉，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全靠自己一首一首的写歌，一场一场的线下面对面演出攒下来的口碑。她曾经在一次访谈当中说过一句话，我的印象比较深，她说不怕自己的歌声不够完美，只怕唱出来的情绪不是真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只要你快乐》就是一首非常真的歌。据说呢，创作的契机来源于他身边的一位好友一段感情的告白，就没有怨天尤人的感觉，就是很平静地接受一个事实，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啊。歌词写的也非常的真，有一种祝福的感觉，是不是？一曲听完之后会觉得胸口的一块小石头好像也被这阵温柔的风给吹松了一点哈。那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你早就已经释怀但是依然默默希望他过得比较好的人呢？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有一个全程聊

看来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一杆秤哈，爱不是节日限定，是日常续航啊，日常续航可能不够完美，但只要真实就可以了，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哈，关于爱的定义真的是千回路转，千人千样哈，你也可以说一说。 分享分享，大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啊，朋友们。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是的，马上又到孩子们放暑假了，我们的小眼镜啊，我们的小驼背啊，想给他们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童年，也可以让他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呢也是咱10年磨一剑啊，就是精打磨练出来的品牌活动啊，就是咱那个今年是第10年了，您想10年的时间。 是吧，真的不短了啊，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个上万家庭都已经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了，我们的安全预案师资配比形成动线全链条已经打磨得非常之成熟啊，主打一个安全靠谱。为什么这么多的孩子们就是去年报前年报今年还报，可能就是家长觉得有收获有成长，孩子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哎， 这才是大家伙就是反复回报的原因哈，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看一看，适合5到15岁的孩子们啊，三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都有，您看看哪个线路您更喜欢。现在有一个早鸟价，9块9，抵200元的这个特惠，您可以去了解了解，时间截止到6月1号之前都可以支付9块9，到时候报名的时候抵扣200。 另外还给您送17的这个教育专访和3节啊3场答疑的直播课啊，这个名额有限，只有200，200个名额，如果报满了就咱就直接关这个通道了哈，他可能不一定到6月1号可能就截止了。好朋友们，如果咱家有宝贝儿，正好是5到15岁，想让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自信的成长，也想让孩子得到一个锻炼，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提前了解，提前看一看，给咱的孩子规划一个不一样的暑期生活。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当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镶嵌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相亲派对、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真的是比很多朋友的年龄都要大哈，90年的歌，对你爱不完，来自庾澄庆哈。当年呢，大家华语坛还在唱这个愁啊愁，问世间情为何物啊，当时很多歌都是在唱这些内容，但是庾澄庆呢就踩着这个节奏跳出来，用非常直白的方式和自己的听众分享，喜欢就是喜欢，不用猜不用熬，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说到庾澄庆呢，他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的节奏破壁人，本身家庭条件是很不错的，偏不爱走这个安稳路线，大学没有念完就去电台做主持人，自己组蓝调摇滚乐队，而且呢自己写歌自己做专辑哈，就很爱玩音乐的一位先锋青年。90年代初，当时华语乐坛当中很多还是这个慢板情歌，但是呢他就把这个西方的舞曲节奏揉进了中文歌曲当中啊，对你爱不完，哎，这首歌就是他不按套路出牌的一首里程碑，我觉得是哈。据说呢这首歌当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手指画心然后半转身的舞步啊，应该在短视频平台大家都刷到过啊，就是庾澄庆自己在排练室的时候自己琢磨出来的啊，正好对着那句对你爱不完啊，就是配着舞步，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拿来跳啊。后来这首歌也被翻唱过无数次，比如说这个现场版、录音室版本、 R&B 的改编版，甚至交响乐版本都有啊，我听过确实不少。我觉得最典型的对比还是以高音见长的这个实力派歌手在音乐当中的翻唱哈，就是在音乐节目当中的翻唱，技巧是无可挑剔的，转音也非常的丝滑，情绪铺陈的也非常饱满，但是我听完之后还是觉得更喜欢就是90年代哈林哥的这个录像版本啊，因为原唱

呢，哈林就是有一点玩世不恭的俏皮，鼓点是心跳，贝斯是脚步，整首歌呢就是唱着跳笑着听的感觉啊。很多翻唱呢就会把它这个意境进行拔高，反倒忘了这首歌最初的底色，是不是？现在在听90年代的歌，真的是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哈。也会觉得时间穿梭，时间过得可真快。对你爱爱爱不完，爱本身就要大声说出来，爱本身就要大声唱出来。北京时间2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其实爱的归宿呢，还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家。那提到家里的装修，很多好朋友就比较忐忑哈，怕踩坑，怕这个增项，怕后期无人管，也更担心材料一次充好啊。装修过的朋友都懂，装修这么多项内容，咱难免有一两项顾及不到，那就影响咱装修的品质和效果了。所以河南音乐广播呢，重磅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所有的车友进行权益兜底。我们甄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夫装饰，叠加了一些活动补贴机制哈，给到大家超低的价格。另外还有三大核心福利，首先第一呢，工期死磕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真金白银都写在合同当中，没有增项；第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直接存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万一有纠纷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给到大家实心实意的踏实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品质活动了，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咱也更踏实是吧，更放心。还可以添加上高明啊，这个咱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全程都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装修最怕的就是踩坑，当然呢，装修大家都有一些预算哈。其实您仔细想想，东省一点西省一点，这多多少少都能省出来好几万。今天我们再帮大家省一波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回复省钱两个汉字，可以随机的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注意哈，这是实实在在的2000元，可以抵扣装修款是吧。您当然这还不是全部，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还可以预约免费的验房、量房、出设计方案等等一系列的服务哈。要知道市面上咱单独请一个专业的验房师、设计师费用都不低呢，但是现在您只要发省钱两个字，这些通通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还给您赠送专门的避坑指南，这也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干货经验，告诉您哪儿容易踩坑，哪儿容易花冤枉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咱高性价比透明的装修房子吧。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3: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声音 La Cia， 非常好听的歌哈。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一首小甜歌吗？其实根本意义上来说不算是一首情歌，它的主角 La Cia 是主唱 Kiki 在画画还有写童话的时候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她在采访当中说呢，有一阵哈，就自己的生活感觉到比较迷茫，走进了低谷，于是呢这个小女孩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Kiki 的梦里，住在草莓镇上的一个小姑娘，个子小小的，不爱说话，但是有一双特别坚定的眼睛，为了长出翅膀用自己的记忆跟高冷这个魔法师做了一些交换。那个代表记忆的小红心被拿走之后就忘掉了一切，但是就算是这样，在大狗的陪伴之下，这个拉塞亚也选择了一个人踏上旅途，勇敢去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原来这个音乐人还是这么的充满想象力，这么的充满童趣，所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指南。La Cia就是我们对人生最完美的追求，可能他个子小小的非常单纯，但是内心拥有的是强大的世界，是不是？而且 Kiki 自己也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错觉，好像自己和这个主人公也一起成长了，所以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反倒非常的放得开，镜头之下主唱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哈，有一种带着伤痕也要往前飞的那种勇气。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每次听到这种小情歌，好像自己喝了一个草莓牛奶，或者是吃了一个小番茄的感觉哈，就是很放松很轻松。那说到吃番茄，最近也有很多好朋友说这个番茄不要随便吃，是不是转基因的食品哈？那在这儿呢要跟好朋友们来澄清哈，最起码我们家就是我也跟我妈把这个信息发过去了，说市面上卖的这个圣女果红红亮亮的，卖的特别火，网上不是说这是转基因的吗？这么红是不是打了这个激素啊？这个中科院的研究员就辟谣了，说圣女果不是转基因食品，它是野生番茄自然演变加人工选育出来的。另外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农作物当中是先有圣女果，然后才有大番茄的，才有大西红柿的，最早驯化的就是小番茄，后来大家嫌这个果子太小了，吃着不过瘾，才一步一步培育出大个头的。而且呢，农业农村部也说了，国内从来没有批准过任何转基因番茄进行生产或者是进出口啊，市面上红的黄的圆的长的都是常规杂交出来的亲兄弟哈，不是转基因啊，所以咱也不用过于担心，不用害怕哈。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也是哈，就是不敢吃这个圣女果啊，现在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好朋友们。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到爱的定义是什么哈？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哈都在说，爱是允许对方做自己。还有朋友说，爱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有的说，爱是懂得同频，爱是什么情绪价值等等哈。大家说的都非常多。刚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爱就是多巴胺，爱就是和你在一起非常的快乐。处久了才会发现，爱就是有你在比较踏实，没有谁比谁更高级，只是需求变了，可能爱的定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不对？那虽然今天叫做爱的告白日啊，很多朋友说生活的仪式感要有啊，纪念日必须要过啊，情人节必须要过啊。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无事发生的，爱恰恰就是无事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依然能够愿意坐在你身边，就两个人在一块儿，不找话题，不刷手机，就是干坐着，也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啊。我觉得这种共处不耗能的状态也是爱的一种体现。非常感谢好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的互动留言啊。对了，也提醒大家伙儿，您此时此刻还可以拿起手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参与到咱万能通的这个幸运大抽大转盘的抽奖哈。这个活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每天呢都有不同的朋友很幸运，有的抽中了这个免费的万能通，有的抽中了这个奖券哈，可以减5元、10元、15元等等不同的价位，还有朋友抽中了疯狂张真人的这个节目的周边可爱的礼品，这个抽中也是给您包邮到家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都可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抽一波奖，试一试看啊。既能够给自己的爱车做一波养护啊，如果还能够抽中这个奖品，就何乐而不为呢？那今天的魅力变奏曲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晚上同一时间7点钟到9点钟继续在这儿陪伴各位，拜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吴勇。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非。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

0: 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跟郭凌霞带来的一首歌，特别的感觉就给特别的你啊，朋友们，就好像我们特别的爱一定是给特别的各位一样。
1: 是，今天也很特别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
0: 小满胜万全。
1: 是的，哎，小满呢，当然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该吃点什么。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美食节目啊，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我旁边坐的这位，
0: 咱们有个很馋的主持人，
1: 是吧？这个小唐同学啊，对吃这一块每个节气他额外的
0: 关心，
1: 额外的关注。
0: 但小满这个节气，当我托哥告诉我小满要吃苦的时候，我露出了苦笑。我说这不就是我的常态吗？
1: 日常，
0: 我每天不都在做过小满吗？
1: 日常吃苦，every day 哈。当然我们是开玩笑了啊，这个吃苦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吃苦菜，苦瓜，还有莲子心。为什么？因为吃这些在小满是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的。民间有句俗话怎么说的？
0: 叫小满吃苦胜似进补。
1: 没错吧，
0: 鸡鸭鱼肉鹅呀，你都把它放一边去，你就吃苦就行了。吃清淡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满是夏天第二个节气哈，这时候湿气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吃这些苦哈哈的东西啊，它可以解毒去湿。
1: 没错。另外你像咱们北方在小满会吃碾砖，会吃麦饼麦糕，然后这些吃的是有健胃开脾的这样的作用的。另外在南方其实也有一些吃的。
0: 是的，那主要吃的是一些也是开胃的啊，比如说青梅杨梅、蚕豆等等，它能够助消化，还有像是绿豆汤啊、赤小豆粥啊，也是清热利湿的。
1: 是，在小满还有一件事啊，大家也要做起来了，那就是养生。怎么养生呢？还主要还是进
0: 吃，
1: 还是进补这一块。对，吃点冬瓜、丝瓜、莲藕、银耳、百合，主要也是清热润燥的。
0: 对。
1: 然后在小满这个养生这一块，还有一个就是要适度运动运动。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散散步啊，打打太极啊，还有像八段锦啊、慢跑啊，就是以舒缓的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小满小满，我们也小动一下。
0: 小动，那幸亏没有大满，要有大满还得大动呢，好不好？另外建议大家啊，就是午休的时候是适当的可以睡一睡了哈，哪怕只有15分钟啊，但是午休是非常养心的。
1: 是。
0: 所以这些朋友们，我就想说，今天我超神了
1: 啊！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给自己煮了银耳羹，今天早上带过来了，
1: 那你
0: 小满喝一会儿。给你分享啊。
1: 好好好好，开心啊。放哪儿了我看看。
0: 那看呗。
1: 行，好了，时间到了7:07啊。这里是等一会儿要喝银耳羹的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
0: 你看这位朋友名字怎么念 Lindor 还是叫 Leo， 反正 LEANDRO， 你一会儿告诉我你们叫啥啊？
1: 林总啊，应该就是林总。
0: 林总，他说小满吃苦，那大满吃什么？幸亏没大满啊，家人。
1: 好了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小满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啊。
0: 今天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2到14度，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呢是24到26度，最低气温东部。对不起，对，最低气温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是16到18度。明天开始呢，全省又出现多云转阴天的天气了，也会出现阵雨雷阵雨。
1: 是，今天其实省内有一些地市啊就开始下了啊。今天晚上三门峡市、信阳市这个雨就开始下了起来了，包括驻马店市还有济源市啊，今天晚上都是有雨的。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城市呢，我看到是平顶山市，今天是多云啊，温度是18到23度。另外济源市今天温度也不是特别高啊，阴转小雨的天气，17到23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转阴，温度是18到25度。然后明天现在看天气预报，省会郑州市是有小雨的，然后到周六变成了晴天，到周日将会有新一轮的大雨降下啊，所以说在这个周末啊，大家如果有什么事儿要安排的话，尽量都安排到周六，周日的话就尽量啊，这个该避一避雨就避一避雨。
0: 是的，所以朋友们，我们经典的三个字又要出现了，这几天怎么样？
1: 别洗车，哎，这个是吧？每天这个洗车的温馨提示要给大家安排上啊。
0: 你是不是开了个洗车房就直接这样说？
1: 还真没有，还真没有。
0: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来吧，朋友们，早安88一上线了哈！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可以找到我们，有一些关。

0: 键词也可以过来丢一丢、啊、第一个关键词叫做随身，
1: 是随身啊。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的这个手机流量啊最近不太够用啊，不管是出去玩或者是平时开车比较多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搬了这个新房子信号不太好啊，都可以冲一波我们原价88块钱现在只要68块钱的交广领航的这个随身 WiFi 啊，现在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那不单单是手机可以用啊，家里的电脑电视都是可以的，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只要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刚刚我们说了啊，小满吃苦，大满吃啥？大满吃甜啊，这个酸酸甜甜的是吧？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就是酸酸甜甜的。
0: 对，咱们氨基丁酸的饮品啊，不过只有小朋友能吃啊，3到18岁，如果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可以咱们家长关注一下国家新批准的这样一个营养元素，就叫做氨基丁酸。我们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呢，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它这个口感还是草莓味儿的哈、嗯。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一个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孩子不长个，抵抗力差，都可以来试试它。
1: 是，看到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啊。一个小人两三亩田说，竟然在预约的巴士上听到了我们的早安881，哎，可以啊，我觉得这一天早上，我不知道这个两三亩田是预约巴士是出去这个要去玩吗？
0: 要去玩了吗？
1: 对，然后我就一路上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听听我们的好音乐，哎，希望能够让你们整车人的心情也好起来。
0: 是，问候一下咱们司机师傅，也问候咱们车上的所有朋友啊，司机师傅你真有品位，以后只能听咱们了，好不好？
1: 是，等会儿送这个司机师傅一首刘德华的歌
0: 啊，对对对对，他一定是喜欢的。
1: 是是是。
0: 来，简星河这位朋友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几乎都有特定的节日食品。作为资深吃货，我去哪玩不是先看有什么好看好玩的，而是看有什么好吃的。
1: 是。
0: 还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看看没见过的蔬菜水果。
1: 是。哎，的确是这样。尤其是像去云南啊、广西这些地方，我觉得逛菜市场简直就是感觉我就进入到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你知道吗、所有的菜一半以上啊，一大半以上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就真的是有时候逛逛菜市场给自己这个补补课，等于说是不单单是遇到更多好吃的，
0: 对，
1: 也知道哎这些其他地方这些咱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水果呀蔬菜到底叫什么。
0: 没错、
1: 哎、的确是。
0: 简星河你是不是改名了？你之前名字是不是叫山海阳光啊？
1: 啊，
0: 因为我原来一直以为他俩是两个人，因为是不同的名字，但他的这个留言的风格我觉得很像我们之前的那位听友山海
1: 啊，
0: 是不是有点像？
1: 是、哎，也真是有一点。
0: 特别他说去菜市场，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逛的时候，
1: 要不要给他俩拉个小群？
0: 但因为最近上海没出现，所以我就说，哎，是改名了吗
1: ？OK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这是他2003年《月行者》当中的《就是我》。
0: 是的，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赶紧来找到我们吧。Hey, it's me。
1: 是的，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啊，收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记得添加一下小唐和 Tony 的抖音号，今天上午10点小唐依然会在抖音直播。是不是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送给来时的自己，这是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家人们，欢迎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陈星河说了，是我是我就是我，天蓬元帅山海阳光山海都是我，换你这个头像是个人调节情绪的方式之一，你跟我就说吧、哦、你换了马甲、哎、我都认识你，
1: 真的是。哎，不过我好像身边就是喜欢换头像、嗯、或者是换这个微信名的朋友还真的很少。
0: 哎，我身边朋友也不多
1: 也不多。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是个思路，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咱们平时说换个发型换个心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这可能就是换个头像换个名字也能换个心情，
0: 成本比较低。
1: 哎，也挺好，
0: 比换个男朋友换个女朋友成本要低多了。
1: 回头咱俩把头像互换一下，名字也互换一下，然后在工作群里面。还挺有意思，
0: 就在里面给他们瞎改备注，好不好？锦衣娃娃说，刚刚那首就是我呀，是我男神 JJ 第一张专辑里的第一首主打歌、
1: uh-huh、
0: 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突然把我拉回了我的高中时代。
1: 是的，勾起回忆了、嗯、对不对？
0: 是。
1: 嗯，
0: 小诺说，有没有觉得小满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1: 嗯，
0: 有
1: 小小的满足感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哎、特别好、嗯、
0: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他们家孩子的小名就叫做小满。
1: 嗯
0: 啊，意思也是小满胜万全嘛，
1: 是满满，
0: 对满满。
1: OK，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是银河快递的送给来时的自己、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儿啊、嗯、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挂饰小挂件儿。哎，不知道这个听过以后啊，这个养宠物的朋友会不会决定把它送给自己家的猫猫狗狗，是个什么东西啊、嗯、来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养宠的人可能都幻想过自己家的猫狗在说话的时候啊，能够让你听懂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1: 哎，
0: 最近杭州的一家公司呢推出了一个 AI 宠物翻译挂件，就直接把这个幻想摆到了面前。
1: 是，
0: 这个挂件只有27克，非常的小，它夹在宠物的项圈上，号称能够把猫狗的叫声翻译成人话，而且还能把人话转换成宠物能听懂的声音，就是实现双向沟通啊！
1: 啊，
0: 直接戳中了铲屎官的心吧！
1: 你看看，同向这个叫同音，
0: 同声传译，
1: 同声传译，对对对，而且还能双向沟通，
0: 双向的，
1: 是是是，这个小挂件啊，看着非常精致小巧，然后重量比蓝牙耳机还要低一些、
0: 嗯、
1: 这个猫子狗子啊戴在脖子上也没什么负担。官方说它是靠这个云模型来计算的，然后还有500万条的猫狗声纹数据的训练，能够识别饿了想玩害怕撒娇等20多种情绪，然后情绪的这个识别率也特别高、
0: 嗯、
1: 最高达到94.6%。预售价啊，现在公布预售价了，听好，是799块钱，
0: 坑的。799啊，这个养宠圈直接炸锅了，有人激动的想冲，也有人说这是妥妥的智商税，吵得不可开交、
1: uh-huh、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啊。首先它虽然号称叫翻译，
1: 是
0: 但并不是真翻译、
1: 啊、
0: 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识别。
1: 对，
0: 因为咱们家的猫猫狗狗是没有人类的语法跟语言的，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逐字翻译，这是个科学常识。咱们先确定好啊。那它的原理呢，就是靠麦克风去收叫声、
1: 嗯、
0: 分析音调节奏，再匹配数据库判断大概的情绪、
1: uh-huh、
0: 比如说饿了、想玩、或者想便便啊，它不是一个精准的对话。
1: 是是是、不是我饿了、我要吃猫粮，我要吃罐罐，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这么，我要吃什么牌子的。
0: 对，不是。
1: 其次、这个、
0: 我要吃什么牌子，
1: 这个准确率的水分啊也是有的、因为这个94.6%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知道会有杂音啊，会有一些环境音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这个准确率会翻车的。有用户就反馈了这个小挂件啊，就是在猫粮猫碗这个还满的时候显示出猫猫的叫声是饿了，
0: 哎
1: 撒娇呢被误判为这个警惕，所谓的双向翻译更像是噱头，宠物听不懂传译的声音，更多是靠主人长期相处的这个默契来脑补。
0: 是的，最后一点最被诟病的啊，也就是我一直在诟病的这个事儿，就是定价虚高。其实业内估算物料成本不到150块、
1: 啊、
0: 核心功能的手机免费 APP 也能做。
1: 是
0: 啊，799卖的更多是概念跟新鲜感。
1: 对，但是啊，也不能完全否定它适合什么呢？爱尝鲜的朋友是吧？但是也别抱太高的期待啊。
0: 是，
1: 对于新手铲屎官，还有像独居的朋友来说呢，它能够辅助感知情绪的这个。

0: 一个宠物的情绪，哎，减少分离的这种焦虑哈。当这个玩具或者是一个入门的工具啊，没有问题，但是想靠它精准聊天啊，当然是加引号这个聊天，或者解决所有养宠物关于沟通的问题，大概率是会让人失望的。
1: 是的，所以说到底啊，科技能够辅助养宠，但是代替不了陪伴。咱们家猫猫狗狗的心意不是靠机器翻译的，而是靠朝夕相处的耐心跟默契。
0: 对的，
1: 因为以前我们家也养过狗，我现在经常去刷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就会刷到一些狗语翻译，就是狗的叫声对于宠物对于他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说类似这样的声音，大家听一下，
0: 有点着急。
1: 对，有点着急，可能是想出去了。还有。就这种声音，就是他很开心。
0: 是，这有点像看了周星驰的电影，这开心的有点就是抽象。
1: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们那些对于情绪的判断，再对照一下我们家狗之前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是都能差不多对得上的。其实只要铲屎官养狗养猫时间久了，
0: 都懂，
1: 都差不多都懂。你看咱们有听友就说了，799，我家猫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它想干啥。这个钱不如给孩子买半年的罐头。
0: 是是是。还有我们的听友说，虽然知道是噱头，但是还是有点想冲，就是想知道我家狗啊，每天对着门口汪汪，到底是想我了，还是在骂隔壁的猫。的确是这个狗有时候叫，的确是它是有一些就是小埋怨的。
1: 对，
0: 比如说主人自己去跑步了，跑了一圈，然后把它拴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把上啊，然后跑一圈回到见到主人就会真的会叫。然后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对我们都不叫，可乖，让我们随便撸，见到你回来了就叫呢？然后主人说他是在骂
1: 我呢，
0: 说你看你不理我，自己跑圈去了，把我拴在这儿。其实主人还是非常懂自己的这些宠物他的情绪的哈。
1: 而且你有没有刷过那种就是养的时间久了之后，宠物特别随主人，那个面相表情就开始会有点随主人。
0: 是，说这绝对是你家的狗，
1: 对，
0: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所以说大家啊，关于宠物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你家的猫猫狗狗的好玩的照片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依然是发送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然后另外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些我们的这个福利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比如说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这一次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全程监督啊，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等等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
1: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啊。我们的万能通呢，最近抽奖很多朋友都中奖了，奖品都有什么呢？有万能通换新装，还有我们的大额优惠券。只要您发送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0: 是，
1: 如果抽的奖品不是你想要的，咱先领了，然后再下单的话呢，还能再有抽奖的机会。
0: 对，
1: 反正就是很划算了啊。现在产品呢，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跟金装万能通也都在做福利，直接回复888就可以冲了。
0: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要送给
1: 一个小圆2-3亩田。
0: 哎，2-3亩田说这个坐这个大巴的司机师傅啊，因为他一大早就在听我们魅力881的早安881。
1: 对，
0: 也要送给车上所有的这个小圆的同事们啊，因为我们刚刚了解到了，他们不是出去玩去了，
1: 是上班呢，
0: 是上班的。巴士，为什么我们一想到租的巴士就觉得是出去玩了？
1: 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小学时期，觉得上巴士就要去春游了。
0: 是是是，OK，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安迪·劳、刘德华和 Kenny G 的合作啊，
1: 这是一个特别版本的萨克斯版的合作。
0: 是的，这首歌叫做《Be My Lady》，
1: 你是我的女人。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

0: 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听着这节奏，是不是就想这个开始律动起来了？
1: 对对对，
0: 这是来自迷心乐队的《着迷》，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40啊。我知道现在啊，很多这个家里面的孩子着迷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手办，是吧？比如说这个漫画，哎，比如说这个
1: 游戏、
0: 手游什么的，就是不着迷于作业。
1: 是，家有小学生的家长，谁没有被娃写作业坐不住的问题愁秃过头呢？
0: 是，
1: 屁股上像按了弹簧一样啊，3分钟一扭，5分钟一站，抠橡皮、玩铅笔、喝水、上厕所，那个花样是层出不穷啊！一道题他们能磨蹭半个小时，催得家长血压直线飙升，这骂也骂了，哄也哄了，就是没用。
0: 没用，哎，但是那这个凡事啊，就是难不住咱们这些宝妈、宝爸、宝妈们哈。最近，哎，有一位河南的宝妈就被逼出了一个堪称脑洞大开的奇招。她用什么招来帮助这个孩子啊，好好写作业呢？她把家里面的那个老式缝纫机搬出来了，就是让孩子一边脚踩缝纫机踏板，一边趴在这个缝纫机的桌子上，因为缝纫机那种是翻斗式的嘛，你可以把机器藏到那个桌子底下，然后它就是一个平板
1: 平整的桌子，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趴在那个上面写作业。就是你一看那个画面啊，昨天我还看了看，就是觉得离谱又好笑，谁能想到写作业还能和踩缝纫机连上关系。不少人刚开始都觉得这一心二用，孩子肯定没办法专心，但是大错特错了，
1: 哎，结果直接打脸了。原本5分钟都坐不住的娃，踩着踏板居然安安稳稳地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写作业，全程不跑神不捣乱，效率直接拉满了。就我估计这位妈妈自己都没有想到，歪打正着的办法居然治好了孩子的专注力难题。
0: 是是是，就是大家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孩子双脚离地了，所以聪明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
1: 你用一下范伟的这个语气。我的双脚离地了，聪明的大脑又占领智商高地了。
0: 对对对，其实仔细想一想啊，这个办法还真有点道理。哎，很多孩子本身就是好动型，精力没有办法就是集中或者是
1: 去释放，
0: 放在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反而这样呢，就是能够让他浑身难受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能够有一个出口，
1: 对，
0: 脚下有节奏的律动起来，刚好释放了多余的精力，身体也不闹腾了，大脑自然就集中在学习上了，反而能静下心来。
1: 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家里面养过大型犬，尤其是养过哈士奇的朋友，是不是每次你遛哈士奇的时候都得给他遛到精疲力尽
0: 他再回家，
1: 回家然后他就不拆家了。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是他那个精力释放出去了。然后，
0: 真的，
1: 他就能够稍微踏实一点了。
0: 哎，说到底，其实辅导作业啊，真的是这个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战哈。每一家娃呢，都有自己的小脾气。哎，现在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死板的这种教育方式啊，不一定管用。我觉得像这位河南宝妈一样，这样接地气的土方法，哎，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土方法。虽然看着不按常理出牌，但是我觉得精准戳中了孩子的特点啊。不过也提醒各位家长，这个方法仅够参考，它是不具有这种广泛性的，
1: 没有普适性的。
0: 对对对，它可能只针对他家这个娃有作用。对，所以说，适合自己家孩子的，能够这个比较好写作业的方式，哎，这是需要我们任重道远，需要去长期去摸索的一件事。
1: 是的，我这句话又来了，朋友们，一个猴一个拴法。
0: 咱就是老把孩和动物就是靠。
1: 我没有娃，你说我咋能，我只能就是想想小动物，对不对？一个猴一个拴法啊，这双脚一踩烦恼拜拜，朋友们。
0: 是，看到这个 Linda 说，Linda 在互动平台上说，建议推广这个方式啊，生活家的娃写作业能把家里逛三圈，然后我现在都想去淘宝淘一个缝纫机看看了，老式缝纫机看一看，看试试孩子能不能坐得住。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不一定这个缝纫机大法适合每一个孩子，是吧？而且这个一个老式缝纫机还不便宜呢。
1: 啊，是吗？
0: 还不便宜呢，真的是。
1: 有模型吗？
0: 你咋的？你想着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上节目？
1: 一边上节目，
0: 双脚一踩，烦恼拜拜，大脑上线。节目快哉，
1: 我就不会在节目当中胡言乱语了，朋友们，整天胡说八道。
0: 是是是，不过说到孩子啊，我们有一个 这个夏令营还是要跟各位家长来推荐推荐。
1: 哎，真的能让孩子更懂事儿。
0: 是是是，这就是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是刚好是10周年，所以说我们也准备了10年的特别的福利啊。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啊。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9.9元，那就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还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有3重大礼送给你，只有200名的这个福利的名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9.9元先锁定福利，也可以回复省钱2000元的家装补贴，你就拿走啊，全拿走。现在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领取2000元家装补贴。
0: 任贤齐带来
1: 天涯。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5: 早安，朋友们，刷牙了吗？
6: 这个点儿，我觉得基本上都刷过牙，在路上了呀。说到刷牙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经常喝咖啡、喝茶，这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长时间的喝的话，牙齿有可能会发黄发黑，然后嘴里面有的时候还会有异味。
5: 尤其抽烟的朋友啊，
6: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妨试一下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大家推荐这个复购率和好评率都超高的 BOP 的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
5: 波普牙膏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啊。这款牙膏线上线下都有售，你在超市能看到的。这也是我们 UP 商城小伙的自用款，反馈很好，推荐给大家。
6: 是，
5: 这个包装上就写着能够提升牙齿亮白度。你知道如果它没有一定的标准，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是不允许写在包装上的啊。家人们，
6: 没错，
5: 它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呵护口腔健康，让人不仅牙齿亮，口腔环境也更好，而且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6: 是，而且它还有这个专研的色修科技啊，牙齿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呢，能够让它通过比较科学的方式变白，这是大家放心的啊。
5: 对，
6: 这款牙膏它本身是紫色的，不沾水直接干刷啊，跟大家说是不沾水直接干刷啊，和普通的牙膏不一样的。里面的活性的紫色颗粒一刷会由紫变蓝，释放出美白因子，帮助大家的牙齿然后去除这些黄渍，哎，还有茶斑呀，还有因为抽烟引起的这种牙齿的黄。其实我觉得啊，大家可以就是到超市里面去看一看，就是因为小唐也说了，就是 BOP 这个波普专研的美白牙膏，其实在各大商超都有同步发售的。
5: 是的，
6: 一支卖的也挺贵的啊，一支差不多要30多块钱，买3支就要102了哈。但是今天我们商城和品牌方也是啊，沟通了很久才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啊，各位我们的听友的专属价格，请听好，是3支牙膏到手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啊，再送你一支，一共4支牙膏到手只需要89.9元。
5: 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再加上20克的牙膏，相当于89.9元，拍一发6，赠品有限，送完为止。
6: 是，
5: 家里边如果有爱喝茶、爱喝咖啡的朋友，家里边如果老公抽烟啊，就给他买这个牙膏。波普专研牙膏真的超市卖的都很贵，但是现在30多块钱不用了，89.9元直接4支都带走，4支是正装。还送牙刷，还送20克的小包装，方便咱们随时带着用。
6: 是，
5: 牙真的很重要，不仅仅关乎美观，也关乎的是健康。你知道吗？我才知道牙齿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的问题
6: 啊。对对对，
5: 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的话，我们有一口健康的好牙，对于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6: 没错，记得啊，想要冲我们今天这一个美白牙膏，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听新裤子乐队，
5: 你要跳舞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520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汪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昨天5月20号，全国迎来结婚证领证高峰，多地民政局提前开门，增加窗口，延时服务，全力满足新人520领证心愿。
1: 全国多地推进餐饮后厨可视化工程，学校食堂、大型餐饮100%覆盖，消费者手机可实时查看后厨。
0: 市场监管部门严查网红减肥产品，多款咖啡代餐检出西部曲明等禁药，提醒消费者警惕快速瘦身骗局。
1: 5月新规落地，外卖平台不得